0: 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8度到8度，盖州18度到7度，大石桥18度到6度，鲅鱼圈18度到7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

0: 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在鸟类广场看鸟浪呢。
4: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海洋公园。
5: 我在何家沟滑雪场滑雪呢。
6: 我在西炮台。
7: 我在盘龙山。
8: 我在望儿山。
9: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10: 我在雄越泡温泉。
11: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畅通。
12: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13: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3: 这里是可爱的营口，美丽的营口，幸福的营口。

0: 好的，北京时间马上要来到早上的8:10了，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江东。
1: 我是主持人婷婷。
0: 我们是
1: 动听组合。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天还是有点凉飕飕的哈。
0: 嗯。
1: 最近呢，这个天气的特点就是在白天吧，尤其是中午的前后，温度还不错，但是呢，日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早出晚归，咱们还是需要一件小薄外套来为我们抵御寒冷。
0: 对。在明天开始，温度就会有所回升，应该是啊。
1: 哎、对，
0: 今天算是近期一个温度的低点。
1: 对，
0: 嗯、
1: 在周末的时候呢，这气温哈、啊、就是会迈着大步啊，往25度那个高度去冲击了。
0: 嗯、
1: 尤其大家伙现在看看外面这天哈、啊，有点阴。今天呢，这个阳光也不够给力。所以咱们在外面行走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多穿一点儿，千万不要觉得说已经立夏了，已经夏天到来了，那我就可以穿得轻薄一点了。现在还没有真正到那个时候呢。
0: 我看到前天吧，我的手机给我推送一条消息，就说今年，
1: 怎么说？
0: 就辽宁地区的五一的这个气温，照比往年五一平均好像低个0.几度
1: 啊，才0.几度，
0: 0.几度，对。但是就是
1: 乍一听觉得不多呀，
0: 乍一听觉得不多，但是它可能在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间段会低的比较多一点啊。我就记得有，就是反正也是好多年前了。有一年我记得也是五一的时候在单位值班，那个时候4月份的时候还捂得挺厚呢。然后到了五一之后，马上全都是单衣服，就是外套一点都穿不住了。
1: 那个时候觉得春天是比较短，
0: 啊、对。
1: 但今年的这个春天哈、啊、是难得的、
0: 嗯，
1: 挺长的。
0: 嗯。来看一下倩留言啊，是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在学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应该是要他说这个位置应该是对，是从南湖大家购一直排队排到老妇婴医院的那个位置，那就应该是南向北，从南湖大家购超市，然后一直到老妇婴医院，南向北就是学府路和金钟山大街的那个交。

0: 口。
1: 对，我们现在呢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哈也能够看到，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的的确确哈是非常的忙碌。那金牛山大街呢这个忙碌的方向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黄色缓行加上红色拥挤，车辆呢是在蓝郡小区这块还呈现了一点点深红色的严重拥堵。那么这西向东的方向比较忙，东向西的方向呢其实也没有很轻松啊，只不过呢它红色拥挤的线路稍微短一点儿。那车流量呢主要集中在了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金牛山大街这块车流量是比较忙碌的一个情况。那么金牛山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我们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看到其实还可以，但北向南的方向的确像我们听友倩他提到的，
2: 对，
1: 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在南湖市场这块目前就是深红色的严重拥挤，
2: 对，
1: 和智泉街的这个交汇路口一直来到和清华大街的这交汇路口呈现的基本上都是深红色严重拥堵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就是在南湖市场门前现在就像刚才倩讲的，北向南现在是很堵的，但是南向北却意外的不堵，就是因为往常到这个时间段啊，它这个南湖市场这个十字路口南北有的时候它都会缓行，但今天南向北的方向非常好，全线畅通。
1: 在学府路上南向北的方向这车流量集中在哪儿了呢？集中在了保利香槟花园还有富甲天下以及南湖公园西侧这块，红色拥挤的线路也是挺长的，只要通过了和清华大街这交汇路口之后哈、行走在学府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前方呢在学府路这个方向通行效率还可以。
2: 然后呢能够看到啊，市内现在在东新路啊通行也是有点压力的。东新路呢是从民丰小区开始，然后南向北一直到建设小学门前，现在都是一段红色拥挤的显示。还有呢再看一下建设街，建设街呢现在从辽阔广场一中门前然后西向东这一路到盼盼路整条街也是拥挤加缓行。还有呢就是学府路，学府路在花园小区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往建设街这个方向走的话呢它也是一段红色的拥挤啊。
1: 建设街今天早间的这个拥挤的线路有点长哈、出乎意料。同样出乎意料的是体育馆路，以往呢体育馆路都是比较繁忙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早高峰期间，但是呢今天早上体育馆路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体育场南街的交汇路口通行起来都是绿色畅通的状态。
2: 对，现在呢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今天早上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与体育运动之间的故事，可以说一说您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啊，参加过哪些体育的相关的比赛啊，包括也可以重点的谈一谈即将举行的这个2026辽宁营口鲅鱼圈马拉松比赛啊，你有没有参与过这样的马拉松赛事啊，或者有过和这个赛事怎样的渊源呢，都可以发来信息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就是之前我们不讲了嘛，就是马拉松啊，就是现在的确热度越来越高啊，包括前一段时间肯尼亚有一位选手叫萨维，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正式的比赛当中跑进2小时的选手。后来我看到网上有专家分析说为什么他能够突破人类这一大极限呢，首先呢就是人家这个选手肯定是天赋好啊，但这也是个大器晚成的选手，说20岁之后才开始接受正规的马拉松的训练，
1: 才开始训练这个项目，
2: 大器晚成啊！20岁之后，另外一个是天赋好，还有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体育运动员啊，他在训练呢，包括这个日常的营养补给方面，照比过去是更加科学、更加高效了啊！训练营养补给越来越科学。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科技力量的加持，就是现在就是不说别，就这个跑鞋做得越来越好，而且就是越来越就是。特别对于很多参赛选手来讲啊，一双好的跑鞋真的是可以给这个体育比赛成绩带来很大的提升，
1: 能够提供一点助力、但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这个身体条件、天赋还有刻苦的努力。
2: 现在呢就说这个跑鞋啊，就是回弹越来越好，就拿这个比赛就是我们说这个打破纪录的这个肯尼亚选手，他穿的这双跑鞋，假如这双跑鞋是什么呢，重量是多少知道吧？
1: 几克？
2: 那几克不至于，那也太轻了，99克，
1: 啊，不超过100克。
2: 99克什么概念呢？就是他这双跑鞋，一双跑鞋相当于2个鸡蛋的重量，
1: 那是真轻啊。
2: 你像我这一只鞋，差不多就半斤鸡蛋了。
1: 半斤呐、啊。
2: 所以我跑得不快，全赖这鞋不好。
1: 所以量体重的时候必须把鞋给脱了。科技呢，虽然能给我们的生活哈和工作带来很多的便捷，也有很多的很好的赋能，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科技我们运用的不当的话，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安全隐患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现在呢，智能驾驶还有新能源车辆呢是越来越多，也占据了我们路面上的还没有，也差不多是半壁江山了吧。那么很多朋友呢，在使用这个智能车辆的时候，也许它就会有一些自己错误的示范。
2: 对，比方说近日呢，就在浙江温州啊，高速交警在网络巡查当中啊，在以及群众举报线索核查当中，就发现了某社交平台的用户发布的多条驾驶车辆的视频。在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期间啊，多次启用了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双手脱离方向盘啊，就双向这个方向盘大撒把了，然后呢，在车上化妆、吃东西。随着音乐摆动双手啊，等等这些危险行为，他就给做成视频拍下来了，啊，这样
1: 胆儿真大呀！
2: 对，严重妨碍了安全驾驶，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1: 那么根据线索呢，高速交警也是很快的就锁定了违法车辆的信息，以及呢驾驶人林某他的身份，并且对他进行了依法责令，让其到案接受教育以及处罚。林某到案之后啊，他说。我作为一名女司机啊，我觉得这个智能驾驶他开的比我开的好啊。他的这句话哈、啊、我替广大的女司机说一下，女司机可不背锅啊，是他自己本身法律意识淡漠、嗯、你觉得开的不够好，那咱们就练就行了，练好然后咱们再上路、
2: 嗯、
1: 目前呢交警已经是对其进行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林某做出了处罚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决定。
2: 对呀、啊，而且呢，现在呢，就是交警部门再次提醒啊，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它不能够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
1: 对，
2: 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一样。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现在这个辅助驾驶听名字咱们就明白，它只是一个辅助功能。
1: 对呀、
2: 啊。啊，主要还是要靠我们驾驶员自己去把控车辆，这个负责它的一个安全的这个保障。
1: 嗯。
2: 另外我觉得，我猜测啊，这个司机有可能是博主，他就是为了拍这样的视频
1: 博流量。
2: 对，赚粉丝有可能啊，但这也太危险了。
1: 对、
2: 啊、
1: 而且他做的是一个错误的示范。你这个在网络上你给大家伙传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拥有了一辆可以智能驾驶的车辆之后，我就可以这样吗？我就可以在高速公路上一边化妆然后双手脱离方向盘，让这个车辆替我去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
2: 嗯、这个真的是啊，就是怎么讲呢，为了一点网络的流量，或者说为了一点就可能潜在的经济利益，拿自己的生命包括别人的生命去开玩笑去做赌注，这个真的太不应该了啊。
1: 根据咱们国家现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哈，目前我国汽车智能驾驶它一共呢是分为6个等级， L0 呢是为应急辅助， L1 是为部分驾驶辅助， L2 是组合驾驶辅助， L3 是为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呢是为高度的自动驾驶， L5 是完全自动驾驶。现在呢，我们作为消费者能够购买到的车辆所配备的都是属于 L2 级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呢，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所拥有的那个智能驾驶的功能，对于驾驶人来说哈，他承担的就是助手的功能，只是分担开车的压力，他是没有办法像人一样应对所有复杂多变的交通场景的。那作为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咱使用了这智能驾驶的功能，那么注意力呢分散了，或者是关注了和驾驶不相关的活动，如果一旦发生了事故，那么就很有可能要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以及刑事追责3重的法律风险，另外还有可能会触犯危险驾驶罪， 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啊，是明知道会分心驾驶，那么也有可能呢会造成公共的安全隐患。所以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触犯这个危险驾驶罪了。
2: 对。

0: 因此呢，咱们这车辆上有这辅助驾驶功能的朋友哈，咱既然拥有了一辆这么智能化的车辆，咱可以用它，但是你用的时候千万千万哈，不能大意了。
1: 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驾驶员自己才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1: 嗯。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啊，这是史木西小朋友的家长的留言。前一段时间不是带孩子去西双版纳了吗？跟我们分享了一下啊，去西双版纳游玩的一个体验。孩子在西双版纳呢，跟小动物有了亲密的接触啊，比方说在野象谷看野象，在原始森林呢投喂这个鹦鹉。还有去探索了奇特的雨林，感受到多彩的民族风情啊，穿上傣族服饰，体验放水灯的这种仪式感。另外还特别贴心的提示大家说，闷热多变的天气可能会让北方的朋友去那儿呢多多少少有一些烦躁的感觉，需要随时的补充水分。此外呢，这个酸辣的傣味儿食品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虫子宴可能不太适合咱们的口味，但是
0: 虫子宴呢？
1: 对，但是他说香甜的菠萝饭还有芒果糯米饭是孩子们的最爱啊！
0: 我听到虫子宴的时候，我当时就一激灵，但是听到后面的这个芒果糯米饭等等，又会觉得哎呦，就水灵灵的，香甜可口，
1: 特别想尝试。哎，
0: 对，
1: 还发来了史木西小朋友的美照啊，非常可爱啊，这是你看。
0: 哇，这些照片好漂亮啊。
1: 对呀，这一看就是少数民族风情特别浓郁的一个地方啊。
0: 相信呢宝贝儿这一次哈西双版纳之旅肯定给他幼小的心灵呢也是带来了非常非常快乐的回忆。我们的好朋友惹着爱的有空萨来了，他说我可太喜欢今天你们俩这话题了。
1: 嗯，
0: 他说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跑越野。
1: 嗯，
0: 那我的周末呢节假日几乎基本上都是被越野比赛给占满了，特别喜欢在大自然当中奔跑放空自己。那么有一些城市呢这个想在工作当中吧就是想不通的事儿，那么你在大自然当中在林间就想通了，会洗涤心灵，升华我们的想法，强烈推荐大家伙都来尝试一下。
1: 呀，这是有空赛也是分享了自己在跑步当中的一张照片啊，
0: 很帅啊，
1: 好像也是参加某届比赛吧啊，这是2025本溪环人五女山越野赛。
0: 太厉害了，
1: 这是真厉害啊。
0: 白雪马拉松，你看有空赛还报名了半程马拉松的这个比赛。期待你有一份好的成绩。
1: 对，期待你有一份好的成绩。还是那句话，咱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比赛之前要充分的去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啊。另外呢，我觉得其实这样的朋友非常值得我学习，因为我现在对于体育运动的爱好啊包括实践的
0: 主要是在
1: 晚饭后在马路上溜达溜达。
0: 那也可以，
1: 现在跑都
0: 费劲了。
1: 不费劲，你说的跑都费劲了。这不是很难坚持啊，像大家这样有目标的长期的坚持，而且还有这样一种兴趣去有这样的精力去参加一些赛事，感觉挺好，挺令我羡慕的。因为参加比赛呢，一方面是可以锻炼身体，同时就是平时多锻炼身体啊，特别对上班族来讲也是一个很放松很治愈很疗愈的这样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啊、很重要啊。
0: 咱们再来看看啊，打乒乓球的小螃蟹他说跑马拉松哈、啊、我不行、
1: 嗯、
0: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项运动，可以打乒乓球啊。
1: 嗯，
0: 我打乒乓球我一天3个小时我就感觉挺好、
1: 啊、那其实强度也不小。
0: 对，
1: 你这个平时总打可能体能也很好。我记得我这个有句老话讲叫什么，看花容易绣花难。就是我之前我也觉得这打乒乓球嘛，就是原地站着挥挥拍子啊。后来有一次是我家孩子在学习乒乓球的过程当中，然后呢，
0: 让你当陪练。
1: 休息的时候，我说我跟你打一段啊，因为我以前没学过嘛。
0: 哇，那你这句话说的就很轻松啊。
1: 我就在家打着玩呗，但是结果就打了几个回合，我就觉得不行，太累了。
0: 但你能跟他打几个回合，你也挺厉害。
1: 但是我想，我这种累是不是因为我总要捡球，所以我觉得累？人家专业
0: 原来是这样，
1: 人家专业的选手你来我往的，他不用总哈腰捡球，那其实也累。你看那些专业的运动员比赛，他一个是挥拍，另外脚下的步伐，
0: 对，
1: 前后左右的这种移动啊，其实很消耗。就任何一种运动，投入其中坚持下来都不容易，但是长期坚持一定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这种收益。嗯，拒绝说在吃。

0: 美食和运动之间做选择，小孩子才选择，
1: 成年人就都要了。
0: 成年人就都要，我选择了，实在吃不动了，啥意思？
1: 吃和动之间，
0: 就是吃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运动我现在好像是很有兴趣，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个需要我们再解读一会儿，这阅读理解题呀。
0: 或者是吃不动了再运动，或者吃了不动也不动。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1: A B C 哪个选项吧？北京时间8:28哈，我们继续来看看刚才提到的几个相当拥堵的路口，目前这块呢通行效率有没有缓解？
0: 嗯，
1: 首先哈、还是建设街。今天早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建设街呢这个拥堵的程度跟以往相比是要加深很多。现在呢建设街在辽河广场这块呈现的是黄色缓行。那么在花园小区附近以及汇众医院这块呈现的就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堵了。通过学府路和盼盼路交汇路口的时候，咱们这个耐心哈一定是要给的足足的。另外呢，今天早上新兴大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在楞严寺公园北门这块通行效率是有一点提升的。在和市府路交汇路口这儿呈现的是黄色缓行，在和学府路交汇路口的时候依然是黄色缓行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这是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南向北，现在是连续两个路口啊，就是从金牛山大街一直到渤海大街，光华路这一带啊，南向北都是一个深红色的拥堵啊，车不少。然后呢，现在依然是在学府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口，包括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口，现在这两个路口呢。北向南的方向啊，还是一路拥挤，包括在南湖市场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啊，也是北向南，包括东向西这两个方向，也全都是全线的飘红，都是红色拥挤。
1: 咱们再来看一下市府路哈，市府路呢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渤海大街还有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整体上来看还可以。但是呢，和金牛山大街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在立丰小区这块黄色缓行。另外，和智泉街的交汇路口，智泉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嘉林丽园这块目前也是比较忙碌的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童慧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

0: 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气温回暖，

0: 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2: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2: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2: 文明开车，打卡不动。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3: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8:38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还是啊，来为各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提到的说这市府路和金牛山大街交汇路口挺忙碌，现在呢通行的效率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了。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只有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一点红色拥挤，通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
0: 还有现在光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口南向北的方向依然是红色拥堵的路线比较长，从美景英伦郡小区门前然后一直到丰和万家这一带啊，目前南向北都是一个红色的拥堵。
1: 另外和金牛山大街平行的智泉街现在呢东向西的方向哈、也是红色拥挤，红色拥挤的线路呢目前在通过和市府路这个交汇路口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三到四组左右的限号周期，车辆是在南湖市场这块就呈现了一个相对密集的汇集。那么青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青花大街呢是新向东的方向，在城南公馆这块目前基本上是全线飘红。咱们再来看看忙碌了一早上的学府路通行效率怎么样。学府路呢现在有一段哈依然是非常非常繁忙的，那主要呢是在和智泉街以及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全线都是深红色的严重拥挤。想要通过和青花大街这个交汇路口的话，那么行驶在学府路路上的车辆预计是需要等待5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咱千万多点耐心哈，今天早上这学府路通行起来呢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挺忙。
0: 对，现在看一下工农路，工农路目前通行还算不错啊，基本上是一个全线畅通，只是在这个营口机动车市场以东的这个路段南向北有一小段黄色的缓行。还有呢，现在能够看到在这个是气象局门前的这个十字路口，目前南向北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但是路线都不长。
1: 今天早上呢清华路哈、在奥林市场附近这块通行效率一直都很不错。那么现在呢新兴大街也没有任何堵点了，都是完全的绿色畅通的情况，各位可以放心走。那今天早上我们反复提到的这建设街哈是挺忙碌的，现在呢在辽河广场这块建设街依然是红色拥挤，在通过了和学府路这个交汇路口前方呢来到了汇众医院，继续往前行驶，通过了和盼盼路的这个交汇路口之后，前方的建设街通行起来才能更加的畅通一点。
0: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呢网购啊已经是司空见惯了，特别是像一些卖家推出的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货啊，本来呢是电商平台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推出的一项便民的举措，但是呢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此钻空子啊，利用退货机制叫以假换真实施调包诈骗。上海警方呢最近就公布了相关的案例啊。
1: 家住在上海的一位女士哈，叫张文，这张文呢是化名，她呢就用一招买真的我来退假的这样的套路，在电商平台疯狂的调包了400余单的高端化妆品，涉案的金额超过了20万元呢，
0: 这是没少下过。

0: 功夫啊，400多单。
1: 你这个正精神头用在正地方多好。
0: 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次呢，这个张某啊，他就网购了一瓶价值2000多元的高档的面霜，然后到手之后发现是什么？是假货。于是呢，心有不甘的他就决定不能让这钱打水漂，于是他眼珠子一转，就从另外一家店铺买了一瓶同款的面霜啊，然后到货之后联系客服表示收到的是假货，要求退款。原本呢，张某想着可以将手头的假货退回去，没想到啊，商家竟然直接给他仅退款，货都不用退了。
1: 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商家也都明白了，
0: 对，
1: 发现了。
0: 这一次所谓的成功的经历，让张文尝到了甜头，他的歪心思啊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啊。
1: 那张文呢，就开始刻意的在网上要寻找目标店铺了。他专门呢就挑那些什么样的呢？售价远低于市场价的。另外呢，这个店铺你开店的时间还不能太长了，最好时间是短短的。另外就这销量啊，还得是很低的非正规的店铺下手。张文一旦收到货之后呢，他就声称是假货，要求退款不退货。那这些商家呢，其实他本身他就是心虚啊，怕被举报，几十几百块钱的货品直接就退款了，那这货我也不要了。
0: 对，其实呢，早在2年前，张文就有过类似的调包行为，只不过因为当时涉案金额比较小，警方呢仅对张文做出了行政处罚，但是他并没有收手，反而认为只要换个平台就不会被发现，就继续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大肆作案，直到平台工作人员发现异常之后报警，张文再次被警方抓获，他才开始后悔。民警说呢，当时是一个快递小哥来报的案，因为快递公司说收到的货是货不对版，要求小哥来承担货品的赔偿损失。目前呢，张文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张文啊，他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仅退款不退货吗？那么他手里其实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假货了。
0: 嗯，
1: 他在电商平台呢注册了20多个账号啊，也是很有精力啊，设置了多个不同的收货地址，然后呢他再去一些那个真的卖真货的店铺那儿，他去买真的，然后呢把自己手里面囤积的这些假的给他退回去，截留正品，然后他怎么做呢？就是通过微商啊，在高价的售卖。
0: 对，所以呢，警方提醒啊，7天无理由退货，它不是无理退货。
1: 对、
0: 啊，利用平台的漏洞进行诈骗，终将会面临法律的严惩。所以呢，像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它本身呢就是保障消费者的。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2: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51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
1: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啊。很多朋友都觉得，为什么每天刷牙，但是牙齿还会出现一些状况？可能朋友觉得，有些人觉得就是每天只要刷牙就万事大吉，但是呢，医生讲啊，其实呢，有些时候我们坚持了很久的一些刷牙的老习惯，可能从一开始他就错了啊。
0: 相信大部分朋友哈，刷完牙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拿起杯子含口清水，漱几下口再吐掉。但真相就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动作，恰恰就是让牙膏当中最宝贵的那个护牙的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它就被无情的冲掉了。
1: 对。那真正的科学做法是什么呢？2023年啊，中华口腔医学会就明确指出说，刷牙之后吐掉泡沫，先不要急着漱口啊。为什么呢？因为牙膏里的氟化物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啊，能够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能够修复早期的一些微小的蛀牙。但是呢，这个氟化物的工作需要时间，它得在牙齿表面去停留一会儿，才能够有效的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层。有的时候啊，我们刷完牙之后，马上就一口清水漱完了，就还没来的把没来得及发挥作用的氟化物呢，也冲的是一干二净，所以有的时候护牙的效果可能就直接归零了啊。那么也有朋友担心啊，我不那么着急漱口，会不会形成所谓的中毒呢？但是这个中毒是打引号的啊。医生讲呢，氟呢，它是一种人体健康所必需的微量元素。其实我们的饮用水啊，还有空气当中都是含氟的，所以大家也不必谈氟色变。牙膏当中的氟含量远远达不到能中毒的水平。
0: 那刷牙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做法呢？才能够在刷牙的这个环节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牙齿呢？其实哈，只需要在刷完牙之后，咱们呢先吐掉那个多余的泡沫，然后呢您别急着去漱口，给氟化物留一点点时间。你可以趁这几分钟啊，先洗洗脸，涂点护肤品，梳梳头。如果说你实在觉得嘴里面有残留不舒服，那么就在5分钟之后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的涮一下吐掉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坚持一会儿。
1: 对对对，从今天开始呢，去改变我们在刷牙过程当中的一些小习惯。那么在刷牙当中常见的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包括我也是，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才刷牙，觉得睡觉之前把牙齿清理一下是吧，有助于口腔健康。那其实呢，这种做法呢也是有所不妥的，
0: 也不妥。但是呢，快睡觉了，赶紧去洗漱哈，把牙给刷了。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从小听到大？
1: 对。但其实呢，医生讲就是晚饭30分钟之后刷牙，比等到睡觉之前再刷牙，对口腔会更好。医生讲，因为你在从吃完晚饭到睡觉之前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食物的残渣带来的细菌会在口腔里安营扎寨，会影响到我们口腔的健康。所以呢，就是比较合理的时间就是晚饭之后30分钟马上刷牙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细菌呢还没有在我们的牙齿上进行所谓的安家落户，这个时候就给他们清理掉啊。所以专家建议呢，就是晚饭后30分钟就刷牙，刷完牙之后不再进食，早点睡觉。
0: 其实哈，这个也有一点道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关键点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就准备要休息了，然后进行洗漱。那么在洗漱的过程当中哈，很有可能这困意它就变淡了，甚至是消失了。那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呢，现在就是你更有精神头了，这手机刷起来的时间就又延长了。那不知不觉就熬夜了。
1: 对对对，但是医生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就晚饭后30分钟马上刷牙。但是吧，就有些朋友，包括像我也是，总想着晚饭之后再垫补点什么。
0: 对，有的时候很难保证说我吃完晚饭一直到我。

0: 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哈，我一口吃的我都不碰了。
1: 对，
0: 那就是你吃完之后，要不
1: 吃完一次刷一次，吃完一次刷一次。其实还是我觉得，要是从长远的健康考虑，还是应该就是听医生的，晚饭之后早早把牙刷了。这样的话呢，你想吃什么，一想呀，刚刷完牙再刷麻烦，就不吃了吧。
0: 哎，
1: 晚上不吃太多东西，对身体是不是非常好啊？
0: 一举多得了。
1: 对。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小误区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刷牙只刷牙齿啊，其实呢口腔当中还有两个地方也是所谓形成这种口臭啊，或者形成这种不卫生的源头。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舌苔，舌苔呢也被誉为是藏污纳垢的小地毯。
0: 哎，这个比喻还挺形象。
1: 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过这个牙医讲，就刷牙的时候顺便也要刷刷舌头。
0: 对。
1: 还有呢，就是这个牙龈沟也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的地带，所以呢就是每天刷牙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也就是刷牙齿同时刷刷舌苔啊，这个从里向外轻轻刮几下啊，能够清新我们的口气。另外呢用这种巴氏刷牙法，就是将牙刷刷毛与牙面呈现45度角，对准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处，就是我们的这个牙龈沟，然后轻轻的加压，让刷毛这个牙刷的毛尖进入到里面，然后进行短距离的颤动啊，这样就每颗牙齿里里外外都可以照顾到。
0: 你看啊，保护好牙齿，除了我们的好习惯之外呢，这个牙刷的选择它也是有讲究的。咱们得选择那些小并且软的，不然的话呢就会伤害我们的牙龈。另外呢，刷牙还有一个叫333的小口诀，就每天哈、刷3次最好，每次呢3分钟，以及饭后30分钟刷牙。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每一次刷牙我得刷3分钟啊，3分钟是不是太长了？但是如果你按照正确的方式去刷牙，你会发现3分钟一晃而过，甚至动作慢一点还有可能刷不完。
1: 那我每次刷牙应该，特别是在晚上这个刷牙哈，远远的超过3分钟。
0: 你看，这就是也比较重视口腔健康了。
1: 我倒不是说有多重视，我主要是习惯一边刷牙一边看看电视什么的。
0: 不在卫生间里刷，出来
1: 对
0: 在客厅站着，
1: 对，或者坐在沙发上一边刷牙一边看电视什么的，有的时候不知不觉
0: 时间刷够了，
1: 10几分钟就过去了，
0: 10几分钟 啊
1: 对，就是叼着牙刷看电视。
0: 那这个时候得动起来啊、咱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牙齿，伴随我们的一生呢。
1: 另外呢，专家也建议啊，应该每年洗牙1到2次。哇，这个风够大，把窗户都吹关
0: 了。直播间的窗户啊，刚才关上这声音有点大。
1: 对，他说由于刷牙无法做到100%的有效率，久而久之呢还是会形成一些牙菌斑还有牙石堆积在我们牙齿表面，所以呢还是应该每年去定期的洗牙，每年1到2次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北京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8:59了。那么以上这些内容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全部要分享给各位的。这一早间呢，很开心跟大家共度，希望您今天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6度，鲅鱼圈18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岛大浪。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18到8度，盖州18到7度，大石桥18到6度，鲅鱼圈18到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岛大浪。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3: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4: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3: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名字叫做《在你的身边》。

今天整体的天色还是比较一般的，可能也会影响到部分朋友的心情吧。但是没有办法啊，天气冷的时候呢，我们只能是多多穿衣。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希望能够唤醒大家。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第八期当中，王子浩、富豪和淡曾举培演唱的歌曲《串烧》《白梨花》《大风吹》和《一生回味一面》。

非常颠覆歌手个性的一首歌啊，很多没有尝试过唱跳的歌手在这一次的音综节目魔力歌先生的舞台上也首次的挑战了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楠，是我。

孙楠是我这首歌呢，是2025年作为电视剧《藏海传》主题曲跟大家见面的，同年的6月份发行的单曲。

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非常能够感觉到它就是像以前的那种古装剧的那种歌曲，很有味道，有那种恢宏大气的悲壮感，很适合历史大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

0: 0299-331-888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

0: 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阴天了，心情不美丽，但驾车可不要受到影响。阴天视线不清，驾驶在不熟悉的高速路或环路，很容易忽视路牌标志建筑，错过出入口、导向匝道。遇到此类情况，建议继续行驶，再寻机掉头找回正确道路，而不要临时停车或尝试倒车。阴天视线不好，但交通法规并不因下雨而暂停使用。变线或超车后，车辆一定要回到车道内。出现刮蹭事故时，车身不在车道内的车辆会承担事故的责任。如果没有判断车道的把握，跟随前车是个值得推荐的办法。如果前挡风玻璃有霜气，则需开冷气，并将冷气吹向前挡风玻璃。如果后挡风玻璃有霜气，则要打开后挡风玻璃加热器，以免看不清后面的车辆。 FM95.1 愿为您支撑起太阳，开启你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才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听了几首好听的歌，希望能够舒缓大家今天在路上的情绪。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请出郑大钱带来诺言。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和刘可夫共同演唱的《雨一直下》。说到金润吉，可能大家对他的阿里郎印象是最为深刻的，后来呢他的一首这个表演的 disco 啊，让大家更记住了他的个人风格。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金润吉演唱的这首 disco。

来自金润吉 Disco， 这是中国歌手金润吉在2022年发行的原创歌曲，从他的词曲到编曲以及制作都是他自己独立完成的。整首歌是以20世纪80年代那个复古 disco 为基调，融入了很多电子音乐的元素，通过吉他的演奏啊，包括和声的编排，达到了这种重构经典舞曲的风格。而且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很难忍住身体不跟着晃。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赫野《苏格拉别提》，确实能够感受到他与音乐正在对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心灵的这种共鸣。而且这首歌整体的声线啊、风格呀，也特别适合王赫野的嗓音。北京时间9:57，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前，我们最后再来请出许茹芸带来《独角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首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0: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硅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3-4级。营口城区18-8度，盖州18-7度，大石桥18-6度，鲅鱼圈18-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5-6级，阵风7-8级，20时前后转3-4级。营口城区18-8度，盖州18-7度，大石桥18-6度，鲅鱼圈18-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7级，阵风8级，20时前后转5-6级，海面有大约2.5米的中到大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2: 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如何防止您的爱车起火自燃呢？不论新车还是老车，都要养成良好的检查习惯，定期对车内电路进行检查，车内不要放置危险品，比如打火机、香水等等，定期清洗一下发动机舱内的灰尘和油渍，避免因管道拥堵引起自燃，尽量将车子停在阴凉处，避免高温直晒。而对于那些时尚人士，注意避免不合理的线路改装。还有就是夏日一定要投保自燃险，做到有备无患。在行车时，如果发现有味道和烟雾时，要保持敏感的警惕性，迅速停车灭火，切断一切车内的电源。交通95.1，祝您一路畅通，让你开好安全车。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知足》，来自胡延一。这首歌是收录在了五月天2005年8月份发行的专辑《知足》当中。据说呢，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就是陈信宏的感情观，那种明明想握紧却必须放手、锥心刺骨的那种知足。但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它是表达了对简单事物的珍惜和对单纯时光的眷恋。

你，所以我恨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错位呢？算是一种错位的相遇吧。通过这种矛盾的交织的叙事，可能更能够体会出这种情感上的释怀和自我和解的命题吧。非常迎合快递的一首歌了，名字叫做《谢礼》。

0: 新恋，是 AI 歌手带给我们的一首全新的版本啊，还是挺好听的，颠覆了整首歌曲的这个风格啊。当这种歌曲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确实稍微的有一点点内心上的担忧。10:25，今天的9:51爱音乐全部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本周呢我们是要上4天班的，所以今天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最后的一首歌请出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圈兰亭。

0: 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0: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5: 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报道，5月6号，市委书记姚华明深入大石桥市实地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春耕备耕及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扎实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在水源镇三兄弟家庭农场，姚华明走进农资店、育苗大棚，详细听取化肥、农药等农资储备及销售、水稻秧苗培育等情况的汇报，细致了解当前春耕生产中农资价格、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的实际需求。他强调，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节，要全力保障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质量安全，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抓实关键环节，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在水源镇利民河流域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姚华明实地查看项目收尾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及突出问题整治工作进展汇报。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从严从实抓好整改整治，严把工程质量关，做好长效管护等各项工作，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惠民工程、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在沟岩镇李家村党群服务中心，姚华明实地查看群众文化广场、党员活动室、图书室、迎积分惠乡村积分超市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村两委换届、村集体三资管理、微腐败整治及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工作情况汇报，同与会村干部、党员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 建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就是守护党群关系的连心桥，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大责任，守好百姓的幸福门。新一届村两委班子要当好带头人，把稳政治方向，练就过硬本领，从严立好规矩，把支部班子建得更具战斗力。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径，盘活资源，挖潜增收，完善机制，带动共富，把村集体经济搞得更红火。要管好家底子，把制度扎得严严实实，公开做得明明白白，把集体三资看得更严实。要健全治理体系，化解矛盾纠纷，关心关爱困难群众，打造文明乡风，守护安全底线，把乡村建设得更平安和谐。要守好廉洁底线，织密监督网络，让乡村政治生态更加风清气正。各级党委政府要真心实意关心关爱村干部，让大家干事有劲头，有保障，有奔头。希望广大群众一如既往支持党委政府工作，凝心聚力推动营口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市领导楚乃新、张立军、王正刚参加调研和座谈。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6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省领导关于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指示批示要求，4月30日，王新伟省长来迎安全生产检查指示精神，5月6日，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按照市委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竹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紧盯基层末梢，聚焦交通、消防、渔业船舶、矿山、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旅游、工业及外包作业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关部门要深刻警醒，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树牢底线思维，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要以案促治，迅速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与管理，及时发现漏洞，及时整改。要压实责任，以最严作风确保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执法，压实各方监管责任，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6: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在营口有一支年轻的队伍正在用行动诠释这份荣誉的分量。多年来，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不断夯实团建工作基础，创新青年思想引领方式，做实做细青年服务，引领广大青年扎根钢铁生产一线，以拼搏奉献践行青春使命，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绽放青春光彩。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青小鱼新媒体工作室是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团委紧跟当下青年兴趣特点，跳出传统宣传套路打造的专属青春宣传阵地。工作闲暇时，青年团员骨干总会围坐在一起，研讨策划，打磨文案，交流创意。一场场轻松接地气的头脑风暴，让青年思想引领变得鲜活生动，直抵人心。这支青春团队共有28名成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0后就有24人，占比达85%。整支队伍年轻有活力，敢想敢创新，用青年视角讲好企业一线青春故事。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能源动力部团支部书记栾航：
8: 我们的运营核心就是要以一线青年的真实工作和创新故事为素材。我们还打磨了3个栏目：青春秀、用短视频秀绝活、秀出自信、 青春有样，新挖新典型，传递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价值观。青春朋友圈，轻松记录，志愿服务，联谊。

0: 等传统式日常活动，让公众号有温度、聚人气。
1: 依托新媒体阵地，企业团组织让理论学习、企业精神真正走进青年心中，同时为凝聚青年思想、夯实团建根基，拜轩钢铁分公司团委形成了常态化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精神传达暨共青团工作考评会，及时传达学习上级精神，凝聚思想共识，同时复盘团务工作，总结经验，补齐短板，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平日里，团组织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和形式任务分享，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36场，生产经营形式任务教育12场，在潜移默化中引导青年扎根企业，立足岗位，担当尽责，把个人成长融入企业发展中。一直以来，拜轩钢铁分公司团委始终高度重视青年的日常冷暖、成长需求，主动走进青年、贴近青年，通过5+1座谈、一对一谈心交流等方式，倾听青年心声，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和实际诉求。团委牵头成立羽毛球、篮球、读书等7个兴趣协会，让年轻人工作之余有爱好、有玩伴、有归属感。一桩桩实事，一次次暖心举动，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到团组织大家庭的温暖。立足企业生产一线，拜轩钢铁分公司团委用心为青年搭建成长成才、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完善青年人才成长积分机制，选派107人次青年参与各岗位序列挂职锻炼，推荐14名优秀青年参与青马工程培养历练，同时组建35支青年突击队，主动承接极难险重任务，投身技术创新攻关。其中一支突击队获评鞍钢集团优秀典型案例。鞍钢股份拜轩钢铁分公司团委副书记刘子健：
2: 我们聚焦青年成长，多点发力，精准施策，在思想引领上深化理想青年教育，传承红色精神，开展各类主题活动，凝聚青年爱党强企共识。组织建设上，健全制度，建强队伍，培育多个青年先进集体和个人，夯实工作根基。服务青年上，以共青团支持引导加青年自组织独立运作工作模式，组建兴趣协会，开展关爱行动，切实解决青年急难愁盼。建功立业上，搭建创新成长平台，青年创新登高，突击队攻关成效显著，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3: 本台记者报道，5一假期，我市消费品市场活力涌动，运行平稳，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全市商贸流通企业紧抓节日契机，密集推出各类主题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市场活力。据市商务局监测，5月1日至5日，全市8家重点零售商超实现销售额2350.1万元，同比增长5.28%。从商品销售品类看，食品类商品稳居主导地位，销售额占总体的62.2%。高端休闲食品、时令水果、绿色有机食品增长显著，消费品质化、健康化趋势明显。日用品、服装、鞋帽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05%和10.81%。受以旧换新政策及新款数码产品上市带动，通讯器材、家用电器类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35%和5.35%。黄金价格下降，推动金银珠宝类消费升温，同比上涨40.91%。同时，假期大众餐饮市场供需两旺，行业复苏态势稳健向好。节日期间，通过提前统筹资源、强化监测、健全应急保供机制等举措，我市商务部门全方位保障市民节日消费需求，全市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保障市民安心消费。
4: 日前，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8周年，由中共营口市委统战部指导、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新传五一口号共赴时代新城文艺演出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旨在传承多党合作的优良传统，凝聚民主党派力量，展现新时代的奋进风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日前，西市区检察院与营口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开展“青检联企、法护青春”五四青年节检企共建法治型活动，以法治力量

0: 检查干警围绕合同管理、劳动用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问题，给出建议并开展普法宣讲。西市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罗俊芳：
1: 我院高度重视检察户籍工作，集中做好三方面实事，一是深耕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设立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聚力打造河海西检千之鹤知识产权品牌；二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首家桥检驿站，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三是前瞻服务保障实务目标任务，数字赋能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涉外法治建设。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1.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

0: 自费，零强制消费，十八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和各位分享一个超绝的心态，就是弹簧式爱自己。其实呢，从2025年年末的时候呢，我们就经常听到过一个词叫做爱你老几，很多人呢把这句话呢常挂在嘴边。然而到底应该怎样才算爱自己呢？我们如何要对待好这个老几，其实就是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会弹簧式爱自己。其实我们知道呢，爱自己呢并不是说放纵自己，一旦确认目标呢，我们就要严格的要求自己付出努力，而不是说我觉得我要好好爱自己之后呢，我就放纵自己什么都无度了，可能无论是吃饭睡觉或者是游玩，我们都没有一个时间限度，不是这样的。爱自己呢就像弹簧一样，我们一旦确认目标就要严格要求自己付出努力。那当然了，爱自己呢也不是苛责自己，如果努力后我们没有达成目标呢，也要学会去原谅自己继续出发。这个呢就是弹簧式爱自己，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一种方式一种标准来框住自己，而是能够逼自己一把也放自己一马。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逼自己一把放自己一马呢，这种弹簧式爱自己呢，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呢也会变得更开心快乐一些。就是当我们确定了一个目标的时候呢，就要严格的去要求自己，要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会付出相应的努力。那如果这件事情最终没有按照我期待的那样发展呢，我们也要很快的去原谅自己。因为我们当时设定目标的初衷呢，其实一定就是这个目标如果实现了会让我们感到快乐和幸福，那我们的初衷就是快乐和幸福。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十分努力了，那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苛责自己否定自己了。那如果是苛责自己否定自己，你会发现那就违背了我们最开始的本意，追求幸福和快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明白爱自己呢，就是不要用一种方式一个标准来框住自己，而是看眼下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情况，当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是什么样的心情，再来决定给自己定多高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样的。那我们要用这种变化去适应不同阶段的自己，因为无论我们做了什么呢，在这个阶段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嘛，那计划赶不上变化，可能我们都计划好了，那突如其来的一个小变化呢，我们也要去随时的去适应它，然后去改变不同阶段的自己。那就这样你会发现，我们弹簧般的爱自己呢，拥抱着自己，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心和幸福。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那刚刚我们说过了弹簧式的爱自己，那首先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不要过度的纵容自己，也不要过度的苛责对方和自己。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就是我们爱自己可以从哪些小事做起呢？比如说哄自己好好的睡一觉，认真对待每一顿我们要吃的饭，或者是难受的时候我们要哭一场，累了呢也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就当我们的心态呢去平和积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是处于一个舒适健康的状态当中的，你就是已经在好好的爱自己了。当然了，你会发现刚开始好好爱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生疏，那我们就可以从一些刚刚提到的小事情上来照顾自己。比如说当我们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小的时候妈妈哄着我们睡觉的时候讲故事的样子，那我们就可以给自己讲一讲故事。就是当我们好好的把自己再养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你觉得很幼稚的事情却是让你觉得很安心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做这些事情让自己感受到爱。那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只享受美食带来的满足，等胃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吃饱了，你就立刻停止吃东西，而不是在让你的大脑告诉你自己，哎，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肉吃的有点多了，那我的体重是不是会不受控制，那我是不是要不吃了或者是少吃一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你会发现自己会变得很纠结，所以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告诉你你需要多少的营养，那我们就只要听从身体的需求就可以了。那或者是我们爱自己的方式，小事上比如说我们受了委屈，那生活嘛难免有一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委屈，无论是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可能对方啊，无论是我们的同事或者是我们家人朋友，会有不理解自己心情或者自己想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真的有一点委屈，有一点想哭，那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等着说那我就等到下雨天哭吧，走在路上的时候别人看不到我的眼泪，没必要如此悲观。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哭一场，让自己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那当然你也不要给自己去贴这种软弱的标签。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有点事儿啊我就流眼泪我就哭，那是不是代表别人会觉得我很软弱？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角落，自己一个人的空间，我们去选择放声的大哭一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真的让情绪发泄出来的时候，在这之后你会发现心情会舒畅许多，身体也会舒畅很多。所以如果你真的想用哭来让自己缓解一下的话，那想哭就哭一会儿，这个呢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因为当释放完积压的情绪以后呢，你会发现继续前进的脚步呢也会变得更加有力了。那这个呢其实又是一种坚强。那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选择在想哭的时候就真的会在一个空间里让自己去释放情绪的，所以这何尝不是一种你对待自己爱自己好的一种方式呢，对不对？那这样的问题呢让我觉得很舒服，那解决问题的方式很舒服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好像已经会开始慢慢的爱自己了。
1: 看见路口红灯，
0: 总而言之呢，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呢？那当然了，就是你觉得你让自己很舒服的时候，那就是你在好好的爱自己了。总之在今天的爱生活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爱自己，激励自己，也包容自己，爱自己千次万次每一次，就从此刻开始好好的爱自己吧。

接下来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一个可爱的人，他说真正的爱自己呢，就是先让自己的内心充盈，然后从容地将善意分享出去，而不是通过自我牺牲来换取认可。没错，说的真对啊。不用轻轻忙忙说一个洋洋得意留言说，适度的休息和调试，水满则溢，慢下来我给自己充充电的时候，觉得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真的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把生活变得很紧凑的时候，可能七点到八点，八点到九点，九点到十点，我们给它分布的非常仔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会让你的身体变得很紧绷。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让自己的生活不那么紧绷的时候，就把自己不要去分布的那么的很累的情况下，有的时候给自己适当的去充充电，也会让自己更好的出发。听友博说，爱自己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学习。没错。

听友翰林说，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没错，当我们学会爱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散发出来的这种光芒啊，还有我们所散发出来的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更加懂得如何爱别人。因为当我们爱自己，我们自己感到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把我们的快乐去散发给身边更多需要的人。但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不是很爱自己，每天都会让自己过得很疲惫，你会发现你看待事物啊、事件啊，以及你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消极的态度。所以爱自己呢，其实呢，也是爱别人的一种方式。小小

就像我们的歌里面唱的这样，笑笑就好，哭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听到这首歌曲，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都会学会好好的爱自己。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就要爱生活的第二个阶段了，就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健康的小常识。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今晚起呢，我们要决定的提前洗漱。你有没有想过呢，长期晚睡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洗漱时间导致了我们晚睡呢？有一个话题就是建议晚上提前洗漱，在最近一段时间呢登上了热搜。一位博主发帖称呢，之前总是拖着洗漱，结果发现越熬越晚。有一天呢，我试了一下晚上9点左右提前洗漱，心理上直接进入了一种睡前的模式，再也不用要不要洗漱上去内耗自己了。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这位博主发帖之后呢，有很多博主都认同了他的观点。有的博主说，说实话我很不理解不提前洗澡的人，洗完澡躺在床上玩手机多舒服呀，困了之后呢直接睡觉了，就不用等到马上困了又要想着哎呀我还得洗个澡，然后洗完澡之后又精神了。当然呢，也有网友呢表示十分的无奈，他说我倒是也想啊，但是我觉得每次当我觉得哎7-8点钟了我要去洗澡了，但是一墨迹就到12点钟了，我也想早点洗漱完，但是我这个拖延症我真的难以治疗啊。那除了表示无奈的网友呢，还有就是表示跟洗漱时间没有关系的网友，他觉得呢自己提前洗漱过后呢，还会让自己去干干净净的玩手机玩一会儿，你会发现一玩还玩到大半夜，因为玩完之后觉得太舒服了，洗完澡之后玩手机都觉得很舒服。所以呢，这篇帖子发了之后呢，也有认同的博主，也有表示无奈的博主，当然呢也有觉得我虽然提前洗漱了，依旧我还是熬夜。那么我们就要和各位分享了，那提前洗漱到底会不会让人早睡呢？其实啊，从生理层面上来讲呢，洗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包括洗漱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是扩张的，那体表温度就会升高，那洗漱后呢，我们身体就要开始散热了。

体温就会下降。那我们人体呢，其实在自然入睡的过程当中呢，是这样的，就是核心体温本身就是要下降的。那洗漱后的体温下降过程呢，正好就可以模拟我们这种生理的信号，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同时呢，体温下降呢，有助于褪黑素的分泌，从而呢，就会产生困意。也就是说，当我们洗漱过后呢，会发现有一个体温的下降的这个过程，它可能就是在分泌褪黑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点困意。那当然了，如果我们的身体洗干净之后呢，换上了舒适的睡衣，这种凉爽感呢，会直接降低我们的焦虑水平。也就是说，今天有什么烦心事儿，你会发现洗个澡、洗漱一下子，你就会发现这种焦虑的感觉可能会降低一点点，那就会让人更容易放松下来。那从生理层面是这样的，那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个属于是行为心理学的经典条件反射了。如果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洗漱、上床、关灯、睡觉，那我们这种情况长期坚持下来呢，大脑就会将这些动作与睡眠建立一种强关联。当你开始洗漱的时候呢，大脑就会自动从工作娱乐模式切换到了休息模式，降低心理上的这种兴奋度。没什么大愿望。那我们知道啊，其实早睡的核心呢，从来都不是强迫自己入睡，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温和行为，让身体和大脑自然的从这种忙碌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减少内耗，缓解疲惫。那提前洗漱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再搭配简单实用的晚间休息方法，长期坚持下来呢，你会发现入睡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拥有安稳的睡眠呢，也能够让第二天的自己更有精神，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幸福。很多人呢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我睡着了，反而觉得我没有进行到这种深度睡眠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这种情况每个人可能都发生过，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就发现，哎，我总是醒过来。我醒过来并不是因为我睡得不舒服，其实我睡得还好，但莫名其妙我就觉得，哎，我怎么醒了，然后我又睡过去了，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醒了，但我不知道我过了多大一会儿，我也没有看手机，也没有看时间，这个其实就是没有进入到这种深度睡眠。所以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有两个办法，看看能不能帮助到大家，那可能我们做了之后会帮助到大家，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首先呢，就是三个助眠运动。我们知道睡前的运动几分钟呢，就可以多睡半个小时，这个呢是在2024年的英国医学杂志在线体育与运动医学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的。在睡前四个小时以内多做这三个动作呢，你会延长睡眠时间。一次呢我们只需要3分钟啊，就是不会很长时间的那种高强度的运动。那每隔30分钟我们进行一次呢，这样可以适当的让我们的睡眠时间可以延长将近3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是哪三个助眠运动呢？首先第一个助眠运动大家会觉得非常简单，就是深蹲，就是模仿座椅的动作，坐椅子的动作，然后我们膝盖呢是不超过脚尖的这种深蹲，而不是说我们完全的快要下蹲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两只手给它举起来，给它平放在我们的胸前，然后深蹲下去，要记得我们不需要把那个膝盖超过脚尖。那第二个助眠的动作呢，就是我们叫做提踵。什么叫做提踵呢？就是我们站立抬起后脚跟儿，我们可以找一面墙，手扶着墙之后呢，我们把它脚尖微微的抬起来，也就是我们的后脚跟抬起来，脚尖点地，后脚跟抬起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使小腿肌肉收缩，然后脚跟慢慢的回到地面，然后再慢慢的抬起来，这个呢也是一个助眠的一个小运动。那还有一个运动呢叫做提膝展髋，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就是我们站立好之后呢，我们站立膝盖抬高，直腿髋关节伸展，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把左腿站立好，右腿的髋关节也就是膝盖抬起来之后再放下，然后再相应的对立的做一遍就可以了。那我们用睡前的碎片时间呢去动一动呢，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助眠的好办法。

0: 我们刚刚说了嘛，有两个办法能够让我们在睡觉之前做了之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睡眠有很好的帮助，能够让我们更加快速的进入到这种深度睡眠的这种感受当中。那第一个呢，就是三个助眠的小运动。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睡前放下手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睡前玩手机，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越玩越清醒，因为可能我们刷到这个短视频，你发现哎太有意思了，那我们进到他的主页里去看一看吧，然后刷刷刷，你发现哎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关注一个，哎这个时候你发现他刚好在直播，于是你点进去他的直播间又看了一会儿，你会发现这个手机真的是越玩越让你清醒了。当然，一项睡眠数据调查发现呢，睡前刷8分钟手机，你会发现大脑会让自己的大脑持续兴奋1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睡前如果手机玩了8分钟，你会发现平均入睡时间都需要1个小时左右。这个就是因为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呢，它会提高人们的警觉性，从而导致入睡时间增长。所以呢，我们从今晚就可以试试好好的睡觉，就是提前我们要把手机先放下，然后做一些小的这种助眠的小运动。
1: 手机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话呀。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健康小课堂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今天晚上起提前入睡，提前洗漱。如果大家从今天开始尝试了提前洗漱，看看对自己的睡眠有没有帮助，如果成功了的话，记得在节目里反馈一下啊。但这个呢，其实我是一直以来就是觉得这样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每天大概是在晚饭以后呢，没有到1个小时左右吧，我觉得我就开始洗脸了。然后你会发现呢，你这个阶段洗完之后，当你在睡觉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就不会一下子清醒。因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用比较凉的水去洗漱的。那这种情况呢，就更加建议各位要提前一点洗漱，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马上变得又清醒起来了。还有呢，提前洗漱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我从我家人当中学到的，就是你早点洗漱，尤其是刷牙过后，我们知道吗，晚上睡觉刷牙了之后，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再进食食物了，因为如果你再吃东西，你可能又需要再面临一次刷牙的情况。那如果你晚上有刷牙的习惯，那我们刷牙之后呢，你会发现没准还能让自己减少一下摄入额外的热量。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提前洗漱，提前进入睡眠状态，看看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就是

0: 那刚刚和各位分享了提前洗漱可以让自己的睡眠状态进入得更好更快，那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健康小常识。接下来呢，就是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小龙虾的消费提示。我们发现啊，又到了一年的吃虾季，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呢都会买一些小龙虾。就像在假期的时候，我跟朋友聚会，朋友就说，哎呀，我昨天呢正好去了趟商场，然后买了点小龙虾回去做着吃，觉得这个阶段还是真到了这种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再配上一些我们喜欢喝的小甜水，你会发现快乐这不就来了吗？但是小龙虾到底怎么样吃才健康呢？有些部位要不要吃，其实很多人还是十分在意的。有研究人员对小龙虾的不同部位的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呢，结果显示小龙虾的腹部肌肉重金属含量要明显的低于虾头。这是因为呢，小龙虾的肝肾胰等解毒的排泄器官都在头部，这些器官呢可以产生大量的金属硫蛋白来束缚重金属元素，因此呢，重金属元素更容易集中在小龙虾的头部。此外呢，外壳呢也是小龙虾处理重金属的重要部位。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小龙虾的重金属含量和生长环境呢其实是关系密切的。如果规范化的养殖，保持水源质量，能够确保小龙虾的虾肉安全性，也就是说我们市场上正规的小龙虾呢，那我们就可以吃它的腹部肌肉的重金属含量都在安全的范围内的，这个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那大家就有一点非常疑惑了，这个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吃起来又很香，因为虾黄呢你会发现是它的肝脏和胰腺，脂肪含量高呢，重金属含量呢有的时候也会超过虾肉的含量。那吃小龙虾最好我们还是要选择吃虾肉，不要吃虾黄和虾头。其实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会有一些困难，因为爱吃小龙虾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喜欢吃虾头的这个部位。那我们知道小龙虾的蛋白质其实含量是很高的，它属于这种中嘌呤的食物。那过敏体质人群呢，痛风患者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要谨慎食用。那这个时候就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挑选小龙虾呢？首先第一点嘛，吃海鲜我们知道我们要挑选活的小龙虾，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仔细观察它的背部是否干净红亮，那我们还要看一看它的腹部和爪的绒毛是否白净整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看这个虾腮的地方是否干净和白的。那只有这样的情况呢，它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一只小龙虾。那外表如果是暗红色的，那肚下发黑，有可能就是在阴沟或者是浑水当中长大的，这种我们就千万不要选择了啊！这种就不是说我们来想虾头要不要吃的情况了，这个虾身也是不可以吃的。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们通过看，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动手，那捏一下虾身。如果我们挑选的这种虾身呢，它呢本身这个虾呢它是非常的挺硬的，而且它的触须是很齐全的，如果虾肉呢比较有弹性，那就说明肉质是很不错的，我们烹饪后的味道也是非常鲜美的。那还有呢，我们捏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闻一下，看一看小龙虾有没有异味，如果有异味呢也不要挑选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拿着比一比，同样的季节呢，我们会发现人工养殖的小龙虾会更大一些，更能够均匀一些，肉质也会更饱满一些。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吃小龙虾其实呢，你像我个人而言呢，我是有点不太会做小龙虾的，因为它那个虾须以及它的灵活性还是非常强的。平时呢都是家里人，比如说我爸爸做的次数会比较多一些，因为他的那个处理小龙虾的步骤特别的长。那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29了，稍后在我们的广告过后呢，和各位继续分享，当我们在买到小龙虾之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小龙虾，以及怎样去挑选小龙虾会更好。那我们稍后半点过后呢，和各位继续分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3: 银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3: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3: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爱生活，
8: 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刚刚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和各位还没有分享完，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关于小龙虾的一些消费的小提示。刚刚也说到了，我们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还挺麻烦的。那究竟如何处理小龙虾，接下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买到新鲜的小龙虾之后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肯定是要清洗嘛，那我们要先用流动的水去冲洗，然后呢，我们可以在水中呢加入食盐或者是白醋浸泡1到2个小时。那用刷子或者是钢丝球，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来刷洗小龙虾的腹部，根据需要我们可以去剪去大脚和小脚和大钳子这个部位。那我们清洗过后呢，就要去除去虾鳃和肠道了。那为避免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呢手部感染，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戴手套去处理小龙虾。在处理小龙虾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要戴上一次性的手套。手套呢，它是可以起到隔离的作用的，它可以减少我们的手部与小龙虾的直接接触，降低感染的风险。

但需要注意的是啊，手套它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如果小龙虾的壳或者是它的钳子过于尖锐的话，也有可能扎破手套。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买一些可能是比较专门用于这种收拾海鲜呐、我们的这种专用的手套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还有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手部的卫生。处理小龙虾之后呢，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都要注意我们的手部卫生。处理前呢，我们最好是给手洗手消毒。那处理以后呢，我们要及时洗手并擦干。如果手被扎破了，或者是出现了小伤口的情况下，也要注意我们要及时的清洗并消毒，避免感染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虽然小龙虾是一个十分美味的一道食物，但是其实做的这个美食的这个人其实还是要辛苦一些的。所以当我们在吃小龙虾的时候，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做呢，也要记得夸一夸自己，真的很棒。那如果是家里人给我们自己做的话呢，那也一定要知道家里人真的是费了很多的心思，也是费了很多的时间来做小龙虾。因为有一段时间，记得在去年的这个阶段吧，我就是发现可能隔个两三天我就想吃小龙虾，我爸爸呢就会给我做小龙虾。其实每一次做呢，大多都是很辛苦的，因为它从清洗呀、再到简单的处理这些肠道啊、虾腮呀、等等，你会发现真的很累。所以说我们在吃小龙虾的时候呢，也要感谢身边给我们做小龙虾的那位。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刚刚也提醒各位了，那除了我们在如何挑选小龙虾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如何去清洗小龙虾。那在这个阶段呢，也是吃虾的一个时节到了，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无论我们的虾肉虾黄有多好吃，也是尽量就不要去吃虾头虾黄的部位了，因为重金属含量还是会比较高的。所以如果在吃小龙虾的时候，更加建议各位还是去吃虾身的部位。

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健康小常识的部分，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血液粘稠的人其实身体会发出五个信号。那什么是血液粘稠呢？首先和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知道这个血液粘稠呢，就是血液的浓稠度和流动性，指血液中有的有形成分增多，导致血流它的阻力增加，血有流的这种流速它就会变慢。就像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街上的时候，它可能车多人多的时候，它的行速就会变得缓慢。有的时候如果车特别多的时候，那肯定就会有堵车的这种情况。那同样的道理，那血液粘稠呢，血流速度就会明显的变慢，那它就会容易在局部组织或者是重要的我们的脏器引起血液循环的障碍，出现比如说缺血、缺氧等问题。哪些信号提示血液太浓稠呢？如何预防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那血液是怎样变粘稠的，大家肯定是最关心的这个问题。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心内儿科主任医生刘芳呢，他说他曾经用呢水溶液比喻这一过程。一杯溶解了多种物质的水，若其中有一种溶质增加或者水分减少，都会导致溶液浓度变高，变得浓稠了。那同理我们就明白了，那对于我们的血液而言呢，红细胞变形与聚焦，血小板数量增多，血浆中的一些蛋白成分增加，就会让我们的血脂升高，特别是我们在血液检查当中可能会看到的指标，也就是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增多。那以及身体水分不足，也就是脱水这种情况呢，也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那血液粘稠度增高呢，它首先影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毛细血管，会使我们的氧气与营养输送会受阻。那组织细胞若长期处于这种缺氧缺血的状态，你会发现它就会导致我们的功能受损伤乃至凋亡。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弱，那么粘稠的血液呢，还会加剧

与血管壁的摩擦加速血管内壁老化与损伤，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炎症反应。这种损伤为胆固醇的为胆固醇的这种沉积呢创造了条件，你会发现它就会逐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些斑块一旦破裂的时候，它就会激活凝血系统，最终呢就会形成血栓，诱发心梗、脑梗等非常严重的疾病。那我们换句话说呢，就是血液粘稠，它就有可能会引发血管斑块、血栓乃至心梗、脑梗等一系列致命病变的重要开端。所以说我们现在也知道了，这个血液粘稠其实是很重要，即使我们需要去发现的我们身体的一个小的信号。那医生呢，他也是给到了我们血液粘稠的五个信号，我们可以自查一下的一些办法。那对于大多数而言呢，如果单次体检发现血液粘稠度偏高呢，其实我们是没有必要去过度的焦虑的，因为人体自身呢，它其实也是具备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调节的机制，它能够维持血液内环境的动态平衡。但是呢，如果是中老年人以及心血管疾病人群，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的。当然了，尤其是在冬季，它的低温呢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再加上血液粘稠，就会显著加重我们的心脑负担，那心梗和脑梗的发生风险就会随之升高。那专家也是提醒了啊，当我们身体出现五个情况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知道可能身体已经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了。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晨起头昏的情况呢？就是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头脑昏沉不清醒，早晨起床后尤其明显，它可能就是身体在提示我们血液粘稠度可能在升高的一个小情况了。因为呢，我们会知道啊，这个血液变粘稠之后呢，它的这个血流速度它就会减慢，那血氧量就会下降，那大脑就无法及时的获得充足的营养与氧气，就会出现疲劳和混沌感，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晨起头昏的这种情况。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是不是有嗜睡的这种情况发生，容易嗜睡。你会发现我们在就餐以后呢，出现嗜睡的这种情况呢，是普遍的一种现象。但对于血液粘稠或存在脑血管动脉硬化的人群，这一症状往往更为频繁和明显。根源呢，其实就是在于血液粘稠度呢，它其实是增高了，大脑血氧供应不足，就会引发这种精神萎靡啊与嗜睡的表现。就可能吃饭之后呢，吃饱了，你会发现，哎呀，我困了。睡完一觉，你会变得很清醒。那可能这个呢，不需要太过于警惕。但如果无时无刻你都会发现，哎呀，我真的是特别的困，我有一种睡不醒的这种状态，那可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了这种血液粘稠的信号了。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下蹲的时候是不是会感到胸闷。在血液粘稠度高的人群当中呢，肥胖者占比其实还会高上很多。那他们常会感到下蹲的时候会胸闷气短，你会发现你喘气的时候就会，哎呀，就总是这样上气不接下气的这种感觉。那下蹲体位的时候呢，下肢静脉回流易受阻，我们知道那回心血量一定会降低，此时高粘稠度血液就会加重机体循环负担，它就会使我们的肺部、脑部等重要脏器出现短暂性缺血缺氧。所以如果我们下蹲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的胸闷气短，可能就是身体在给你可能是血液粘稠的这种信号了。那第四个呢，就是劳动后你要观察自己的嘴唇会不会发紫。如果一个人他的嘴唇呢，它呈现这种青紫色，尤其是我们做了一点点的体力活动，就会出现明显的气短，这通常呢就是我们机体缺氧的一种标志了。那这种情况呢，它不仅提示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可能升高了，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及时就医了，来排查是否存在潜在的心血管或肺部疾病。没有什么事。那第五个
能够给我们的小信号，就是看看自己是否有阵发性视力模糊。这个并不是说一直模糊啊，是偶尔发生一阵儿。

的检查，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五个小信号，我们可以去医院呢进行这五个检查。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血液瘤便血检查，还有呢就是血常规，比如说红细胞、血小板的数量和压积等可以检查一下，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血脂、血糖、纤维蛋白原检测，以及查找这种粘稠度增高的原因。这个大家如果自查一下，觉得哎我还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我身体好像给我这种信号了，那我们可以去医院，然后呢根据医生的专业判断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来看看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这种小信号的产生，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一个情况。没道理的开朗，可能很多听友说，哎，刚刚提到这五个信号，很幸运我都没有。但是呢，其实我也是很担心自己的血液会变粘稠，因为它会引发很多不同的疾病嘛。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做到以下的几件事情，它就可以有助于预防或降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就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检查结果显示，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是有明显升高的，那我们做以下的这几件事情也是有帮助的，它不仅可以预防，它也是可以有效降低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及时补水，饮水不足或出汗过多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脱水，引起我们的血液浓缩，从而使粘稠度就会升高了。那这一现象呢，在夏季其实是尤为突出的，所以及时补水呢，也是我们稀释血液直接有效的方法。尤其要重视啊，三个关键的时段，每个时段都要喝大约200毫升的温开水是最好的。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清晨起床之后，我们就要补充夜间消耗的水分。你想呢，我们睡了一宿觉了，那肯定我们的水分是要缺失的，那我们清晨起床之后，我们最好要补充200毫升的温开水。就是明天最好的陪伴，笑就好。那我们三餐前的每一个小时，早餐、午餐和晚餐前的一个小时，当然我们不能在就是马上吃饭前五分钟我们喝，你会发现饭也吃不下去，而且还会饿得快。三餐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如果喝上200毫升的温开水呢，就有助于维持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性。还有呢，就是就餐前一个小时，有助于预防夜间的血液粘稠。我们会发现我们在睡前呢，如果我们大量的喝水其实是不好的，但如果是我们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我们喝200毫升的温开水其实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它并不会让我们在睡觉的过程当中频繁的去卫生间。那我们要记住啊，及时补水是很重要的。首先再和各位分享一下，起床后我们要补充夜间消耗的水分。第二个就是三餐前每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水分，有助于维持血液正常的流动性。那还有就是就餐前一个小时可以有助于预防我们夜间的这种血液的粘稠。那这三个关键时段大家有没有记住，每个时段呢喝大约200毫升的温开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戒烟戒酒，香烟当中的毒性物质呢会破坏血管内皮功能，增加血小板的这种聚集，加速红细胞的凋亡。大量饮酒呢也会加重我们的心脑血管的缺血和缺氧的症状，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阶段也要注意，我们要预防我们的血液粘稠呢，戒烟戒酒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挑食。哎，大家想，哎，怎么还让我挑食了呢？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预防这种血液粘稠，包括我们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会挑食了。我们要知道这个动物内脏呢含有大量的胆固醇，可增加血液中的有形成分，促使动脉硬化。那我们的甜食呢也知道它的糖分是很多的，那常吃呢也会提升我们的血液粘稠度。
所以呢，我们如果想预防或者是想降低我们的血液粘稠度呢，我们的三餐要记得也要相对来说清淡一些。那粗细粮呢也要搭配起来，增加我们的蔬菜和水果、全谷物或者是膳食纤维以及鱼类的摄入。那本身我们的血脂不稳的人群呢，就要记得建议每天我们都可以吃上1斤的蔬菜，吃鸡蛋呢就不要超过。

一个了。就比如说我每天我都想吃一个鸡蛋，那如果我们的血脂不稳的人群，比如说它偏高，那鸡蛋就不要再吃超过一个这种情况了。那每周呢，我们可以吃两次的深海鱼。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要规律的运动。那血液粘稠的人呢，应该是多运动并做好体重管理，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脂质代谢。那大家就在想，那我到底做一些什么运动呢？接下来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我们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骑车这种轻中度的有氧运动。当然我们也要根据不同的人群，无论是我们的这种中年啊、青年啊、还有老年啊，他根据不同的年龄肯定有不同的适宜的这种运动。比如说我们中老年朋友，我们就是太极拳其实是很好的办法，还有散步。你像我家里的我姥姥姨姥呢，她平时呢就是会选择在早上的时候出去打一套太极拳，八段锦，然后晚上晚饭过后呢半个小时呢，她就会进行一下散步的这种运动，她就会对老年人十分友好。那如果像我们的中年朋友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这种骑车啊，这种等轻中度的营养运动，有氧运动也是可以的。那每周呢，最好是进行3到5次，每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运动后要记得啊，我们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就像刚刚说的，喝水是很重要的。我们提到了很多让自己的血液粘稠度降低的办法以及预防的办法，那最后一个和各位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减压。血液粘稠呢，往往与情绪紧张啊、焦虑啊、压力过大、经常熬夜、睡眠质量是有关的。所以说呢，预防和我们降低血液粘稠度呢，最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减压。建议大家呢，要放松自己的心情，舒缓自己的压力，也是规律作息，保证自己的睡眠，其实是很重要的。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我不想。听友一唱一和也说了，勤观察早预防，管住嘴迈开腿，没错。

0: 听友说，我主要是觉得下蹲后起身会头晕，是猛然起身吗？其实如果说我们下蹲后呢，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你马上下蹲猛然起身，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头晕的这种情况。所以大家如果要是下蹲过后呢，如果你要是想起身的时候，还是要缓慢一些，然后可以扶着一些东西，这个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啊还有大脑啊都是有一个小的信号，说哎呀，我现在从下蹲的这种状态我要起身了。就是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样的运动，或者是我们在干什么的时候，都要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缓解，有一个信号，这样呢也会慢慢的适应我的接下来的一个动作。
1: 你看小狗在家，树也会笑，风声在你那。
0: 方丽说，哎呀，这说的太及时了，我甘油三酯有点高，正想着怎么改善和注意呢，然后就听到了今天的节目。记住方法了吗？如果要是坚持一个阶段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血液粘稠的人身体会发出的五个信号，以及大家应该如何预防，还和各位分享了关于小龙虾的消费提示，也和大家分享了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想早点睡觉可以试一试提前洗漱的这个小办法。那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了一个超绝的心态，就是弹簧式爱自己。也希望大家在听完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节目后呢，也可以好好的去爱自己。那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7了，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呢，一首歌曲《蓝莲花》送给各位。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

0: 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4: 嗯，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Hello， 各位，到点儿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音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中午时间段呢，准时准点的在直播间守候着各位，向各位问好，希望大家每天开心快乐，希望大家每天吃好喝好，希望大家每天没烦恼。
1: 是的啊，小峰哥一上来呢，就给大家这个祝了一些非常棒的祝愿和祝福哈。佳旭其实呢，现在还有点这个念念不忘的感觉，因为就是这五天假期啊，确实过得非常的开心和幸福，
0: 还回味呢，上两天班了都，
1: 上两天班了。但是呢，今天刷视频又看到了，再坚持坚持，又放端午节了啊！
0: 哎呀，你再坚持坚持，过年了。
1: 哎呀，是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就是放。假呢，大家总觉得放不够。其实呢，说实在，什么时候是最期待、最快乐的？不是放假那几天，
1: 要放假的前夕，
0: 就是要放假或者要出行的前几天，或者是要办喜事的前几天，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其实过真正你到这个时候呢，发现没有前几种期待感的时候的那种。期待值那么高，
1: 哎，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比较能够概括，就是人在无限接近幸福的时候是最幸福的。
0: 对，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咱那种小的时候，马上过年了，那真的是天天盼着呀，啥时候过年呢？这过年啥时候能穿这套新衣服啊，新衣裳啊，对不对？啥时候能吃到喝到我那个心心念念那个碳酸的可口可乐呀？
1: 哎呀，
0: 一直在期盼，一直在期盼啊！真正到过年那天呢，其实说实在的啊，衣服穿上了。边也放了，这个压岁钱也拿了，其实说实在的已经没有那种特别特别期盼的和快乐的那种感觉。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呢可能在放假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哎呀，今天第一天第二天，哎呀，第三天的时候恐慌了，哎呀，还有两天要上班了啊。然后其实呢，说实话啊，每一天呢都很精彩，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很精彩，我们每一次都是在期待过程当中呢在生活着。你像我点了一杯咖啡，我期待着什么时候到。我买了一个快递，我期待着他什么时候能送到咱家楼下。我今天晚上吃一个非常非常想吃的一道美食，我上班可能就开始期待了，期待下班我一定要去吃得到。
1: 对，
0: 其实呢说实在的啊，就是哎呀，我这说的有点不太正能量了啊，就期待的全都是一些关于玩乐上的事儿。再换一个说法啊，就是今天我完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工作，上班呢我就特别期待在早会的时候领导能够表扬我。然后呢，最近我谈了一个比较棒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生意，然后就特别期待啊，然后第二天签合同能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份瞬间的那种喜悦，最近我谈了一笔买卖，然后签了一笔合同，然后就特别期待月底发提成的时候那种喜悦感。哎，也现在不就综合一下刚刚的那种就全是玩的那种事儿吗？
1: 对，确实挺开心的啊。
0: 对，所以说啊，就是快乐是自己，我觉得是完完全全自己去怎样看待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像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是可能这今天早上你遇到了一个不开心的人，不要让不开心的人不开心的事儿影响到自己这一天的生活，怎么开心怎么快乐，这完全是自己去定义的，而不是说别人去设置的条条框框让我们去做答案去选择的，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我可能形容的不那么准确，但是呢规则可以自己去制定，你只要在自己这个规则里边制定的好，你永远是第一。
1: 没错啊。
0: 天哪，咋上强度了呢？这是上高度了啊！这咱的节目就是一个肤浅的个节目，怎么还突然上高度了呢？这个开玩笑的，健身老师那个别在意啊。那个今天呢也是一样安排的比较满啊，然后也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口地区吃喝玩乐的各种话题，然后透过我们直播间的窗外，透过咱的那个路况的那个屏幕，发现外头这个，哎呀，这树啥时候长这么茂盛了，
1: 特别翠绿了现在这个叶子
0: 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它好像有一层滤镜一样，暗绿暗绿的，特别茂盛，就像刚发芽那个树啊，特别崭新，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就是很勃勃生机。
0: 对，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那种感觉，就是肌肤树叶的肌肤特别那种有弹性，你等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天气热了，它这个叶子就不这个颜色了，
1: 是可能
0: 它就会变浅了。
1: 对， 这个阳光太强了，也有可能我觉得是照的，现在这个紫外线是不是还没有那么强烈呀？
0: 也有可能是咱们眼睛自带了一种滤镜啊，这个我们俩说的这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
1: 那么的科学啊，大家其实
0: 纯信口开河，
1: 还是可以查一查，
0: 我俩就这么肤浅。但是呢，其实说实在的，这个人嘛，要有一个会发现美的眼睛，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别说了，又要上高度了啊！
1: 那咱们俩说点这个美食方面的事儿吧。
0: 接点地气儿的嘛，说说最近都吃啥好吃的，都看到啥好玩的了。这五一也回来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对不对？
1: 对。
0: 收心那是不可能的，接着带各位接着玩
1: 啊，接着分享这个好玩的好吃的。
0: 对的，那咱俩谁先来呢？
1: 那我先来一家吧。
0: 哎呀，这看样这储备挺多呀。
1: 其实呢，就是不怕大家笑话啊，就是家旭可能是好长时间了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去聚餐了，然后所以呢，大家一提到这个聚餐吃的东西，无非啊就是比较大众的几样，就是去吃烧烤了，也吃烤

0: 串了。对，选择的一家呢是在盖州的一家新装修的店铺，名字叫做星火燎原啊。原先呢其实它是有一个老的店的，但这个店里边应该只能放3张或者4张的一个散台，确实哈、啊、就店比较小。那现在呢它也是换了一个新的地方啊，然后重新装修了一下，这个环境呢我个人认为算是比较不错了。嗯，他们家其实又能吃这个烧烤，又能咱们自己烤牛肉，确实进行了个升级。因为在我最开始在小店去吃的时候只能吃一些烤串啊，他们家呢就是比较偏盖州特色的这样的一个美食了。我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喜欢吃这个肥瘦小串的，因为这个肥瘦小串呢我觉得这个分量就还好，不会说是觉得哎，像这个自烤大串可能几串就吃饱了，大家比较贪心的话想要多吃一些风味啊、
1: 哎、
0: 但是也不会说呢就是那种铁签子小串哎太细了，吃了10串还打打牙祭，根本就是没有这个解饱的感觉哈，根本也不是。他们家的这个烧烤呢我个人认为是不同的串不同的风味，不是说哎全都是一个咸味全都是一个甜味哈，这是他们家。然后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吃他们家的生烤鸡爪子啊，这鸡爪子呢它是盐焗的，也不知道它这个盐是怎么控制量，或者这个盐是非常的细啊，就它那个咸盐你吃到嘴巴里根本就不太觉得说齁的慌，反而是会觉得哎呀好有味儿啊。它这个生烤的呢就是那种哈、啊、火候可能还不是太大，就是这个里边呢又有这个鸡爪子的梗啾啾的感觉哈，又不会觉得说是不是水捞捞的呀，这个分寸我认为是把握的非常的好啊。然后还会有一些这个小泥溜，它是放了一些秘制的酱油，然后里边呢大家还可以放上一些啤酒，然后放到一个小铁盘子里，咱们自己去抓到这个泥溜放到这个盘子里煮熟去吃。额外呢这个肉我觉得品质也是比较不错的。最后呢就是我想讲一讲就是他们家烤牛肉的这个西料了啊。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是没有忌口的话，里边放点葱花香菜啥的，这个西料是完全不辣的。然后呢我感觉哈，就他家这个料水哈，就里面吸的东西其实挺多，和营口一些可能偏麻酱居多干霜的一点感觉不太一样，水料味道挺棒的，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味，其实整体来说也是偏朝鲜族风味的，吃到嘴巴里边呢也是感觉特别的好吃。他们家的主食也挺多的啊，像是炒方便面啊、馄饨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像是我们的炒饭之类的。那天我还这个第一次在一家烧烤店吃到了这个主食是啥呢？蒜苔炒饭啊！对，就是其实你说是炒饭，其实就是底下放了一些米饭，然后呢上面那个蒜苔炒过肉了以后，我觉得可能好像是隔夜的呀，或者说是他提早做了一些，所以他再次炒的话，就是这个蒜苔非常的抽吧，非常有味道。
1: 啊，明白了，还有点形容太贴切了，瞬间有画面感了。这家的消费怎么样呢？
0: 消费哈、啊、不太贵啊，有一次应该是4个朋友啊，还是5个朋友在一起结账，花了550块钱，但是啊，大家喝了
1: 50瓶啤酒，
0: 那倒没有那么多，但是起码得喝了20多瓶啤酒、啊。
1: 哎呀，那还可以啊，价格。
0: 对呀、
1: 啊，瞬间我提亮了眼睛啊，这眼睛瞬间有光了。先说这店吧，我没去过啊，所以说我没有任何的发言权啊。然后但我脑补了一下，我惊艳多呀！从原先3-4张台的一个小店，哎，现在扩店了，变这么大了，而装的还不错，就证明啥呢？买卖肯定挺好啊，老板挣着了，对不对？第二个呢，品类拓宽了，以前是以烧烤主打，所以说手艺这块呢，以烧烤肯定是烤串，
0: 对，
1: 要拿捏的更厉害一点。现在又增加赛道了，就是又增加烤肉了，证明啥呢？什么钱我都想挣然后第三呢，佳旭说从原先吃到现在他又会去打卡那家店，证明啥呢？味道是没毛病，他能够继续去吃。所以说刚刚的这些形容我觉得真的是恰到好处啊，让我听的是津津有味，对我呢也是产生了很强的一个好奇心。如果有机会未来的时候呢要去盖州去玩的时候呢，我这家店要去尝一尝，叫做
0: 星火燎
1: 原，我要尝一下他家的蒜苔盖浇饭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具体的一个位置就在盖州市的东升路上啊，然后咱们就是一个就小店是在街边上
1: 啊，就是做一波推荐啊。
0: 对，我已经透不过气，
1: 在这冰冷无情的城市里。哦，那我也不能逊色呀，我也得推荐一波呀，对不对？
0: 好啊，快和大家讲一讲。
1: 分享这家店呢，我觉得挺不错的，我期待值的。那我也分享一家店吧，我分享一个嘎咕一点的特色。

0: 点的，然后不常见一点的，就是可能有听友还不知道的，就这家店。
1: 好，
0: 就在营口室内，营口非常繁华的一个中间那个地段，在小八路上，然后呢在万达，然后在万达华府的南门市。
1: 嗯，
0: 繁华不？
1: 多繁华呀！繁华到可能有的时候停车位不太好找。
0: 对啊、嗯！然后呢，这家店呢叫做沙威玛。
1: 啊，他好像是吃俄餐的，对吗？
0: 没错，
1: 因为有次我就在那儿，就是走路哈、啊，家去节省，经常就是把车放到这个外门市，一看，哎，怎么有个叫沙威玛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啊？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名字比较嘎。
0: 平常咱吃的都是沙琪玛，他怎么叫沙威玛呢？
1: 对啊，感觉比较特别哈、啊。
0: 对呀、
1: 啊。然后再一看，哎呦，卖俄餐的啊，
0: 好新鲜。
1: 对，
0: 没吃过，
1: 真没吃过。
0: 他家开挺长时间了，就是我也是一走一过就路过啊，经常路过，经常路过。然后之前的说实在的，我没有太，就太我没办法去形容我心里这种感受啊。然后，但是大家应该能懂我的意思。我心想，这店儿能干长吗？老板听着别生气啊！我当时真这么想的。然后随着就是我经过的次数多了，我发现干了好多年了他家，而且有身边之前有人推荐说，哎，营口有一家吃俄餐，你知道不？我说吃那一家不？对的，就这一家，所以那天呢，我去尝了一下子，哎呀！属实挺惊艳的，因为我去过这个东方小巴黎子，就是哈尔滨嘛。然后呢，也吃过，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俄餐吧，这东西我没有考证过，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去很肯定的告诉各位。但是我在那边
1: 品尝过，
0: 对，类似的这样的餐厅啊，当地据说是挺正宗的，所以说我吃过。然后呢，我就尝试了一下。首先第一呢，他家消费不高，这是肯定的，我一定要肯定一下子，不高。两个人180能吃饱，就这么一家店，
1: 那真挺好啊。
0: 对，因为俄餐嘛，大家都知道什么美式餐厅啊，还有什么西餐厅啊，咱不说那么细，什么意式的、法式的，这都属于西餐厅，对不对？那这种呢，他吃的东西呢，就以偏西式的会更为主一点，有什么炸食拼盘啊、意面啦，然后各种的一些什么汤类的、串类的。但大家都知道，俄餐当中呢有一个很猛的一个东西，啥呢？就大肉串
1: 啊，
0: 俄式大香肠，
1: 就是
0: 大家都有。
1: 这个大肉串我有的时候不太敢点，
0: 怕吃不了。
1: 不是，我还怕贵。
0: 啊、
1: 对，因为它真材实料啊，分量又那么足。
0: 对，它是一个串就是起步是半斤。
1: 对
0: 啊，就基本上啊，就这一个大串我你就奔价合，咱平常烤牛肉，俩人一斤肉，也就一人半斤肉，差不多了。这一个串儿干半斤，
1: 对。
0: 说实在，我吃完这个串儿，我可能就饱了，对，有可能吃不了。所以说呢，这个分量上呢，肯定是很扎实了，无论是这个，我形容的可不那么准啊，它不叫这个名儿，就鸡肉串儿啊，或者是这个猪肉串儿，或者牛肉串儿，各种类型的肉串儿。它首先呢，这个是我们平常很难在烧烤店能见到的那种烤肉串，然后它肉厚，我吃了，但是呢，它还不是那种很干巴咬不动的那种咀嚼的那种肉，而是那种锁住水分，外皮焦焦，
1: 里边
0: 还很软，
1: 多汁儿的那种，
0: 对，多汁儿很软的这种口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值得去一试的，比我们就直接看到那种视觉冲击感。相对来说，品尝到嘴巴里那种细腻的感觉，它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大部分的人是比较愿意吃肉的，那多香啊！
0: 对，尤其男生，大口就是炫肉那种感觉，那种满足感真的是太强烈了。
1: 对，
0: 这种感觉我真的是吃完之后印象很深刻。然后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就是他家有一个菜，就是让我印象也挺深刻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肋排，那个肋排呢，它是猪肋排，但咱平常吃那个就是排骨呗，都是剁的小段，
1: 对，
0: 它是那种大段的，那种多长呢，大约能有一个15厘米左右到17厘米之间那么长，
1: 那么长啊，
0: 对，是完全是大肋排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们的肉还很厚，所以说这一大盘上来之后呢，挺扎实的，
1: 对，
0: 它是偏甜口的，甜口呢，然后还偏一点烧烤的味道，老好吃了，这个真的是我超喜欢吃这个菜，
1: 而且我会觉得说啊，这个青春期的一些这个半大小伙子啊，还有小姑娘，正好这段时间可能这个比较食欲旺盛啊，
0: 对呗，
1: 对呀、啊，那补身体就是大吃一顿，那多尽兴啊，
0: 说啥呢，然后还有那个红汤，叫做俄式红汤，就番茄汤呗，
1: 对，
0: 那个我吃过，我之前是在哈尔滨 一个西餐厅，西餐厅俄餐厅吃过，
1: 品尝过，
0: 对，一样一样的，
1: 味道没啥区别，
0: 对，没有太。

0: 太大的区别，都是一样的，味道很浓郁。这个它这个汤呢，我后来就品了一下，回到家里边我就合计一下，为什么会搭配这个汤呢？
1: 嗯，
0: 原因是在于开胃
1: 啊
0: 啊。促进消化，我猜的啊，这都是我自己盲猜的，我没有任何考证啊，但我感觉它应该是这个作用，原因就在于它的口味很重很酸，
1: 嗯，
0: 很开胃，你吃完这个你再喝口小汤，
1: 哎呀
0: 喝
1: 又开始
0: 又来食欲了，我还能录两串子啊，
1: 对，
0: 有点吹了，但是确实是就是很提你的胃口，
1: 嗯，
0: 所以这家店呢单点不贵，就跟西餐厅的价格差不多，然后呢也有团购，团购呢就像刚刚小峰说的百八的就能两个人吃的挺好挺饱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从环境再到消费来说再到菜品的这个出品的状态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说能开这么久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独到之处的，
1: 嗯，
0: 也有很多这个喜欢吃他家的一些朋友经常去打卡，
1: 嗯，
0: 我吃完之后也被吸粉了，哪天我还带孩子去吃一下，我觉得真的是挺好挺棒的一家店的。
1: 是的，小峰哥这么一说哈，我其实也想过去尝一尝看了，
0: 可以去试一下，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也愿意去尝试一些没有打卡过的店铺啊，但是一个是害怕翻车，你没吃过也害怕呀，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品类呢其实大家也是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俄餐大家肯定吃的次数不像说咱们吃一个自助盒饭都知道上限就20块钱左右，
0: 对，
1: 随便哎咋吃就咋吃，那这样呢小峰哥也是告诉大家的一个价格了，给我托底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晚上我就过去尝一尝啊，
0: 尝一尝啊，
1: 对，
0: 真的挺值得一试的。然后呢这家店的位置再次重复一下，在我们的中心街上，然后呢在万达华府的南门市上，门脸是一长溜啊，嗯，那门市就那样，比较高比较窄，
1: 对，
0: 这分享的欲望啊，分享完之后呢瞬间长舒一口气，哎呀这给我憋的呀，终于分享完了，很开心了，
1: 要不然没讲着都有点火着了，
0: 对呀，这个急的也插不上话呀，这个，
1: 嗯，
0: 所以赶快把自己心里想分享的那个餐厅啥的都给各位去推荐推荐，嗯，然后再给各位分享一个小零食店吧。
1: 好啊，
0: 这个呢也是我发现的，因为经常就是以前现在吃的差了，我以前经常在万有那边，
1: 嗯，
0: 就是单元线，
1: 嗯，
0: 往东走那个二线 老二线，
1: 对
0: 对，那个位置，然后买零食，嗯，那块有几个批发店，叫什么正大，还有叫什么，就那几家店，
1: 嗯，
0: 都在那块儿，零食批发，很便宜。就平时在零售店、在小卖店买的或超市买的一包可能是多少钱，他在他那买可能就要便宜很多
1: 啊，
0: 那个价格。一般去就拎个筐，里边东西呢都是那种大袋子的，
1: 嗯，大包装，
0: 对，然后有十包、十连包的，然后也有单包装的，
1: 嗯，
0: 然后各种什么就在小卖店能看到的东西都有，
1: 嗯。
0: 然后呢，最近我在那一撇那块儿，我发现一家店零食店。是卖怀旧零食为主的一家小零食店，我的天哪！
1: 一下子就是让咱们的童年回忆啊浮上心头了。
0: 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 嗯，对，以前
0: 我的天哪，真的，
1: 那个沈峰5毛钱一包，我老爱吃了。
0: 现在也是，
1: 还5毛钱吗？
0: 5毛1块的太多了，有好多我没见过。
1: 没涨价呀？
0: 没有，而且价格没变，而且东西也是那个东西，味儿也都那个味儿。我不知道这老板真厉害，这咋淘上来的啊？
1: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没涨价哈，让我挺吃惊，因为以前呢，就家去有的时候愿意去旅点游啊，上一些这个景区，肯定就愿意逛美食街，会有一些这个怀旧的这个零食店啊。
0: 那你合计呢？他租金得多钱呢？
1: 但是以前可能5毛钱一收，
0: 他得卖。2块5块
1: 一收，对对对，翻了好几倍。
0: 因为啥呢？因为租金高。你想，你去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
1: 嗯，
0: 啊，你又去什么夫子庙，
1: 嗯，
0: 南京的夫子庙步行街，
1: 嗯，
0: 那开在那里头那个店儿，那卖你5毛钱一袋，5毛钱一袋，
1: 那也是哈。
0: 读音是二声啊，你合计合计，那他租金他卖多少袋他能给收回来，所以他溢价是很正常的，
1: 哦，
0: 但是在营口这块来说的话，首先他成本没有运营成本没那么高，所以他卖的价格呢就更接地气儿一点了，
1: 嗯，
0: 我不知道那东西多少钱上的，但他卖的价格就是咱童年时候买的那个价格，
1: 嗯，
0: 他据说他家的品啊得有个3-4千样，
1: 我以为3-4百种哈，啊，我觉得就挺夸张了，3-4千样。
0: 他家有2面墙，都是5毛钱1块钱一袋。
1: 那他们家这面积挺大吗？
0: 什么那个骨肉相连呐，
1: 啊，
0: 牛羊配呀，
1: 啊，哎呀，
0: 什么鱿鱼丝儿啦，
1: 啊，对对对，黄金蟹柳，
0: 天下第一枚。
1: 哎呀，全是童年的满满的美味儿啊！
0: 还有那蜜宝，你知道什么东西不？
1: 蜜宝是什么？
0: 那我小时候的这个称呼啊，
1: 嗯，
0: 有人能听懂不？来，听懂给我举个手，别整一下。

0: 那向小峰其实是上世纪的人是吧？
1: 咱俩真是上世纪的人，
0: 力宝
1: 一九几几年
0: 就是那个饮料，他用那个像那个塑料袋的牛奶装的那个，里边是饮料
1: 啊，
0: 就什么什么葡萄味的呀，葡萄味的呀，什么橙子的味的呀，就是各种味道的。
1: 其实大家可能听名字想象不出来，但一见样估计就全都认识了。
0: 一个小口往嘴里挤，看谁挤得远。
1: 哎呀，
0: 他家也有，然后各种什么那种，就是你去吧，你一去之后，你看哪个东西都非常的熟悉。
1: 哎呀，
0: 他家叫什么名字？叫做。三洋零食批发超市。
1: 三洋是数字的三吗？
0: 大写的三。
1: 嗯，
0: 洋就是
1: 属羊
0: 的
1: 羊，洋洋得意三点水加一个属羊的羊。
0: 不带三点水啊，不好意思啊，就是那个属羊的
1: 属羊的
0: 羊，小绵羊的羊，
1: 三羊开泰的羊。
0: 对很好找，就老二线万有那块的，一去就能看着。
1: 好嘞好嘞，导航一下啊。
0: 这个店儿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就是我去完之后我都喜欢，但是也提倡各位啊，因为很多这个食品啊，零食啊，还是不太建议多吃。
1: 对，
0: 咱父辈母辈经常说这些东西是一个什么食品呢？
1: 小食品。
0: 哎呀，这小食这词儿用的俩字儿呢，
1: 俩
0: 垃圾食品。对，然后呢，也不建议多给孩子去吃啊。所以说呢，各位要是。大馋丫头啥的，
1: 就稍微尝尝味儿，或者买几包，
0: 逛逛
1: 大家一起分着吃。
0: 对，你别这眼睛一大，我天，整好几袋子走回家了。说实在的，对不对？
1: 嗯，
0: 啥东西都是适量而吃。
1: 对
0: 啊，你别整那老多，尝一尝啊，追寻回忆就可以了啊。
1: 对，刚才就是这个小食品啊，就家旭小的时候，包括我家里人老说，别光吃这个小食品不吃饭啊。
0: 对，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要适量去购买啊，别小峰听见完去了之后。我的天哪，那进入王国里一样了，那别那样啊啊！上面呢和各位分享了一些店铺啊，然后呢很开心的也是结束了上半段的内容，稍后呢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很精彩的广告。广告过后呢，我和佳旭仍然在节目当中和各位继续推荐分享好吃的好玩的，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
9: 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三零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收听951，
16: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20: 嗯，好吃。
1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一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今天呢，接着和各位唠一些关于吃喝玩乐的各种的话题，大家呢可以通过一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

0: 6点以后我们进行打卡互动，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都可以向我们进行分享一波。
1: 嗯，没错啊。其实呢在广告期间啊，就是嘉旭和小峰哥呢也是迫不及待啊，赶快说是节目继续再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两个人了解到的一些这个非常不错的店铺吧。就首先呢，嘉旭在下半段的最开始想和大家分享一家这个吃漂亮饭的去处。
0: 哎
1: 这个漂亮饭其实离这电视台也是非常的近哈，我自己啊不完全的估计啊，还没拿出这个导航导，我觉得好像开车3分钟就可以了。
0: 去哪儿啊？
1: 就在春归，就是小峰哥知不知道之前哈、啊，就是火了一阵麻辣冷吃，有一个小馋嘴儿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其实这个春归和小馋嘴儿呢，我感觉就隔着100米啊这样的一个
0: 巷子里头，
1: 对，就在小巷子里啊。
0: 是的。在哪儿呢？就是学府路上，各位学府路都知道是不是？中间一号院小区的西门对面有一个叫做天下动屋的一家快餐厅，黄色的，很明显。然后在那条小道里边，
1: 对，
0: 里边有小馋嘴儿、麻辣冷吃，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
1: 春归。然后这个春归呢，其实就是吃一些漂亮饭啊，然后一些小姐姐或者说是约会的小年轻们啊，比较喜欢选在这里。
0: 哎，
1: 在5月4号那天哈、啊，嘉旭是提早约了朋友，然后加了他们家老板的一个微信，所以留了2个半前的位置。结果呢，就是在我等我朋友的过程中啊，我没有夸张的说，陆陆续续的得有3-4波这个2-3个人啊，或者说是4-5个人想进来吃饭，老板都说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呢这个位置已经被大家预约了。
0: 这么火呀？
1: 因为他们家一个是比较火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的店其实不算太大，板前呢一个是短板，大概能坐3个人的一个位置，然后那天我算了长板，大概也就只能坐6个人的一个位置。你看这个板前差不多不到10个人的一个位置嘛，然后呢应该还会有1、2、3，大概是4张这个带桌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就是3台，然后还有一个包间，这个包间可能就人多，大家也得提早预约一下。整体来说，家这个饭店可能也就是不到30个人用餐吧，所以其实如果一次是2个人、3个人，也就是10对朋友、15对朋友，所以如果大家要不预约，确实可能位置，在一些比较火爆的节假日哈，不太容易去直接得到。
0: 哎呀，那怎么回事呢？吃啥漂亮饭了？
1: 吃了一下这个猪排饭啊。他们家的这个猪排饭呢，其实主做的就是咖喱。我看了一下他们家的主食哈，大部分都是咖喱口味的，有这个咖喱猪排饭、咖喱鸡排饭、咖喱这个鸡腿饭，还有说是这个咖喱乌冬鱼丸面啊。价格大概便宜的是28块钱左右，贵一点的呢，一份主食大概是4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他用的是黄咖喱还是红咖喱？
1: 哎，那个棕色的一个咖喱啊，吃到嘴巴里，但是这个具体的咖喱我还真的有点不太分。小峰哥，
0: 那你看啊，他家这个主食首先价格上不便宜，那不便宜的情况下的话，分量怎么样？
1: 这个分量呢，一个人吃一份儿，那肯定是足够的。那天呢，我和我朋友2个人啊，因为5月这个小长假期间呢，饭局比较多，晚上他要跟妈妈还有大舅他们一起吃烤牛肉，那我晚上呢好像要去吃烧烤，所以2个人觉得说，哎，2个人吃一份主食吧，所以也是吃的就还好啊。另外呢，就是他们家店员推荐了，说可以尝尝我们家的这个披萨，披萨是特色。那披萨的种类呢，其实也有挺多的，有肉披萨，然后有这个水果披萨，还会有一些这个小龙虾披萨啊。整体来说呢，这披萨也的这个口味挺多。像是经典的玛格丽特披萨呢，28块钱是我看到菜单里边属于是最亲民、最平价的一份了。还有像是全家福肉肉呢，是68块钱一份啊。他们家披萨我没记错的话，最贵的话应该是68，这个区间呢也是可以供大家去选。选择想要吃肉的、水果的都可以。还有就是吃完这2样哈、啊，还是感觉这个种类偏少一点，还可以点点。
0: 都是主食呀、
1: 啊。对呀、啊，这个零食啊，或者点点沙拉啥的哈。像他们家可以吃到小排骨啊、盐素鸡、鳕鱼条，还有这个薯条，还有整只这个烤鸡呀、啊，应该 吃，价格呢也是20来块钱30来块钱啊。这个沙拉呢就是说也同样有一定的口味上的选择，便宜的像坚果沙拉28块钱一份，贵的呢就是这个无花果的火腿沙拉是68块钱一份。最后呢在他们家差不多吃的就是这些了，咱们还可以点一些甜品，就是那种像您家的雪棉的那种刨冰啊，然后芒果口味的呀，然后或者是其他巧克力口味之类的啊，最后还可以点上一些像果汁啊，像这个咖啡之类的。这个水的价格大概是20多块钱左右吧，就是一些融合餐厅，然后这种漂亮饭。那天我们两个女孩一起吃饭呢，是花了145块钱。
0: 还行。其实说实在的啊，就是它虽然单品的价格更高一点，但其实呢，就是整体来说跟西餐的价格差不多。它就应该不属于西餐，应该属于那种融合菜的一个。
1: 对，属于融合菜。
0: 就是挺漂亮的一家店啊，然后挺尤其那个位置哈、比较隐秘啊，所以说就大家比较喜欢猎奇，然后装修啥也都挺好的。这家店我知道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节目当中也是做一波小推荐啊，挺好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情况去选择就行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对，所以就是如果小女生啊见面唠唠嗑啥的，或者是小两口哈，这个小情侣约会啥的，选的漂亮餐厅可以去一去啊。
2: 在拥挤孤独的房间里，我已经透不过气。
0: 我来分享吧。
1: 好啊。
0: 小峰呢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嘛，五一期间也出去溜达了，我去趟沈阳。
1: 哎，去沈阳吃啥了？
0: 对呀、你看说吃啥了，很多伙伴都对沈阳比较熟悉了，离得很近，坐高铁的话可能70来块钱就到了，开车的话也没多远，然后呢玩的地方也挺多的，吃喝啥的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我说两个地方吧，然后呢一个是踩坑，另外一个是感觉体验感挺好的一家店，而且这两家店呢在网络上很有名啊，我也是慕名去的。第一家店呢是吃冷面的，不点名了。然后呢这冷面能多火呢，我是2:30到的，
1: 你得排队到4点，
0: 那都不至于。在前面是在排队，但屋里边你知道有多大吗？老大了，就虽然没有金刚山那么大，它是一层的，就金刚山的一层一半那么大吧。那关键它不是烤肉那种桌子，就距离很大，所以说它是吃主食吃冷面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挨着会很近，所以说规模很大。多少张台没细数，但我感觉规模是真的挺大的，挺有名的啊一家店。然后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板筋拌冷面，第一个，第二个是叫做烧焦皮蛋拌冷面，就我就奔了这两个去的。然后但是我板筋拌皮蛋没点，然后点的是烧焦拌冷面，这个是隐藏菜单，没有菜单上没有。
1: 你得
0: 我以为是点拌冷面，然后点一份皮蛋自己拌呢，不是这样子的。我就问的时候，他说：“哎，我们家有一个叫烧焦。”
1: 皮蛋
0: 拌冷面，对，有这个品。28块钱一份，价格上咱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冷面
1: 奔
0: 价想10块钱或12块钱很正常的一个价格，然后再加份皮蛋，20多块钱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合理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味道上来说我觉得太一般了，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和我想象的脑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里边没有辣椒，就是烧焦，就是烧焦皮蛋，大家都知道什么味道。皮蛋和这个就是被火烧过的辣椒剁碎融合在一起，是这么一个叫这个东西，对不对？
1: 是，
0: 但它没有烧焦，没有辣椒，是用茄子代替那种就是稠稠的糯糯那种感觉。所以说茄子的口感大家都知道什么味道，它是那种清爽的
1: 啊，
0: 清爽的味道，再配上这个皮蛋的味道，再配上冷面这种酸，稍微有点酸甜这种感觉，我感觉特别不搭。茄子味道完完全全掩盖住皮蛋和冷面原有的一个味道了，一点也不辣，我感觉味道还很怪。
1: 就是我本来是预期会是一个味道，但吃到嘴里根本不是，
0: 根本和你想象的味道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完完全是看外观，吃起来挺一般的，可能是我口味的原因啊。这个，因为有的朋友应该也刷到过类似的视频，或者你吃过这个东西呢，就每人口味是不一样的。第二呢，他家比较有名的那种酸汤，就是酸甜口的冷面，点了一份就肉酱米冷面。
1: 哎，
0: 肉酱是自己蒯的，他有一个这个咱必须得点名表扬一下子，他有一个两个坛儿，肉酱，还有一个是那个道格酱。应该 知道吧？
1: 嗯，
0: 就是毛孩子的一个酱。
1: 嗯，
0: 然后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小料台里面有辣椒油啊，没有辣椒，辣椒面，然后这个咸盐味精什么的。但我觉得它这个冷面，它来了之后，小料台里面有辣椒油啊，没有辣椒，辣椒面，然后这个咸盐味精什么的。但我觉得它这个冷面，它来了之后和咱平常吃的冷面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

0: 鳕鱼，
1: 嗯，
0: 还点了一个半的板筋，
1: 嗯，
0: 花了100块钱吧，
1: 嗯，
0: 左右吧这个价格。然后呢，整体下来之后呢，我觉得都很平平无奇，没有说想象当中的是那么好吃到起飞了，因为咱们这边冷面很好吃了，
1: 嗯嗯，
0: 啊，以金刚山为首的为主的啊，这个词儿用的不太准啊。然后呢，还有那个大石桥的冷面，
1: 对，
0: 对不对？
1: 马巷虾皮儿冷面，
0: 对呀，对对啊，就是咱吃的冷面，我觉得已经很好吃了。然后但去那头之后呢，和我想象的是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这家店呢，我真的觉得名儿大于实际了。可能是我说不好，你说人家那么多人在吃，我们四个人去吃的话，是给出这样的一个评价，我们也自我的去产生了一个疑问，是我们几个人特殊吗，还是什么情况的？这种都没有办法去衡量，因为东西好不好吃主观因素太强了。
1: 对
0: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主观想法，爱吃甜的爱吃辣的爱吃咸的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四个人呢，我觉得统一的意见是挺一般的了。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刷到类似的视频，哎呀，不是建议各位去尝，因为咱们营口人的口味应该都差不多，我是这样认为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吃一家店，哎呦，这家店可太好评了，也不说好评吧，就咋说呢？无论是从装修和那种体验感，我觉得很棒。
1: 嗯，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
0: 他领过吉尼斯纪录
1: 啊，
0: 世界上最大的烧烤店，
1: 最大的烧烤店，
0: 野
1: 人烧烤。
0: 对，野人部落它有几家店，有个太原街店，有一个中街店，还有一个总店。我去的是中街店，就是最大的那个，就是12000平好像是，就是就据说是
1: 一共有几层，
0: 几层我不知道，老多层了，八九层吧，
1: 那么高
0: 它地大呀。我去时候也等位，等了能有，哎我的妈，得等了小2个小时。但是等位期间呢，它有一些就像那个海底捞的那些，
1: 嗯，
0: 有什么台球啦，孩子有一些什么各种游戏机玩乐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据说是给美甲，但我没看到啊。然后会给你一些这个小零食、小零嘴啥的也都有，小饼干，质量都挺好的，
1: 嗯，
0: 不是说很次的那种的。我觉得吃的起来都挺香，挺好吃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嗯。然后呢，等了2个小时期间呢，还有表演。我不知道是因为五一节期间是有表演，还是平常就有，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去时候赶上了，
1: 嗯，
0: 有唱这个这歌的，
1: 嗯，
0: 有拉小提琴的，有说脱口秀的，有这个表演。
1: 这么多的这个节目，啊，
0: 也等的时间长啊，俩点呢。你说节目一个一个换。对不对？有跳舞的，我都基本上全看了一遍。然后呢，排到我之后呢，我们就上楼吃饭了。他家可以用团购，节假日也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不贵，团购挺便宜的。但是菜单单点的价格呢，要比沈阳，因为沈阳大家都知道，它消费其实不高。
1: 对，吃饭啥的，
0: 说实话啊，
1: 贵的，
0: 说句脸红的话，营口的消费要比沈阳的消费高。同样是烧烤店，这个我敢这么说，我也不怕各位去求证，因为这个就真的是这样子的。沈阳普遍烧烤店，甭管装的好装的差的，串1.5块1块2块钱之间，就这样一个价格。营口打底3块钱啊，我不接受反驳，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两个人在营口吃烧烤得花100多，没吃啥玩意儿，在沈阳吃烧烤100多得吃老多东西了，就这么一个消费观。但消费比，但是呢，野人他家要比普通的价格要高很多了。就普通一碗麻辣烫它要卖22，
1: 嗯，
0: 然后还有串的话基本上是在2.5-3块，还有一些有的串是10块钱一串，分大小，
1: 嗯
0: 啊，红酒的什么的，所以说它的价格要比普通烧烤店贵一点，在沈阳来说，
1: 对，
0: 啊，
1: 对，
0: 好了。但是点团购就很合适了，团购里边东西挺多的，有他家那个几个特色都有，就是那个必点的猪蹄儿，
1: 嗯，
0: 猪蹄儿它不是辣口的，就是普通的那个咸香口的，
1: 嗯，
0: 它蘸的那个料就那种大粒的，我甚至像饼干碎的那种东西，
1: 就
0: 很香，就
1: 有颗粒感的那种，
0: 对，
1: 嗯，
0: 如果愿意吃辣的话，这东西可能会腻，但如果你不吃辣的话，会很香，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油边的话。对于咱来说，本身咱就经常吃这些东西，我觉得不过味道上没有什么太多惊艳的地方。麻辣烫很好吃，它是那种红油老式麻辣烫，
1: 嗯，
0: 22一份，分量挺大，是用锅上来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我想表述的是什么呢？菜品我吃了挺多，也点了一些，挺好吃，但也没有说很惊艳。菜品的摆盘什么的很用心，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我要凸显出什么，他家的服务质量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1: 嗯，
0: 我自认为我这个月饭店无数，
1: 嗯
0: 啊，就是行走在各种饭店之间啊，就是什么大小店都去过，然后呢服务啊我也都体验过。

0: 他家的服务质量，实话实说啊，如果我给等级，我能给到夯，高不高？
1: 高啊，
0: 高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啊，你看啊，他家很忙，忙到什么程度了呢？他们的服务人员很多，不是说就一个两个，很多，就基本上。就你在那吃饭，因为我是散台嘛，
1: 嗯嗯，
0: 旁边的服务员一直在跑，一直在跑
1: 啊，
0: 就是他们那种文化，就让我感受到特别，就没有一个人偷懒的。
1: 啊，
0: 那小伙子穿的那个衣服啊，有点 cos 那种感觉，就穿那种野人那种小皮包一体的衣服啊，还不太一样每个人。
1: 嗯嗯，
0: 然后呢，热情老高涨了，就是干什么事儿特别撒愣，
1: 嗯，
0: 就是他们没有走这一说，就是送菜呀。然后倒个水呀，送个纸呀，或点个菜呀，他们全是在跑
1: 啊，就
0: 男生女生都这样
1: 干活，就特别飒了，
0: 特别飒了。而且那个盘子什么水杯啥，他端到那个备餐区的时候呢，谁只要闲着，马上第一时间就过去整。我觉得首先钱肯定是开到位了，工资肯定比较高 啊。
1: 对。
0: 第二，主动服务意识真的是老强了。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感觉？从点菜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得到。从你他都那么忙了，你的餐盘里边可能有两块那个小猪蹄骨头，
1: 嗯嗯，
0: 马上第一时间给你换了。
1: 清盘。
0: 对。第二，桌子上有什么小垃圾啥，他马上给你清干净。第三呢？茶水什么的哈，马上给你去换。
1: 嗯嗯。
0: 然后你不换的时候，你可能不需要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来问你。很棒。
1: 嗯，
0: 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他有那个免费吃的那种小菜区。
1: 嗯嗯，
0: 他这个小菜区种类真的是太全了，有几个品挺吸引我的。首先第一呢，就是甜品柜，甜品柜里边有这个小蛋糕，有一种，然后还有各种什么什么烧皮奶啊，酸奶，还有那种小布丁的那个小东西啊，有很多。然后有那种小干果是什么，那些各种什么锅巴啥，那种散的，还有那个爆米花啦啊，还有那个像那个叫什么压土豆那个长条的那个东西，膨化的那个东西，也都是随便去吃去盛的，有小筐。然后有两个东西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一个是他煮那个鸡蛋，
1: 嗯嗯，
0: 我不知道是茶叶蛋还是什么蛋啊，就特别鲜，特别入味儿。我毫不夸张的说，我在一个烧烤店里面当桌菜没上齐呢，我吃了四个鸡蛋。
1: 那看来这味儿真挺好，
0: 老好吃了那个鸡蛋啊。
1: 嗯。
0: 然后那个鸡蛋特别棒，然后还有什么？它那个地瓜是中间给你切开，它是那木，这个属于红薯呗。
1: 嗯嗯。
0: 上面给你挤的应该像芝士的类似的那种
1: 偏甜品了。
0: 然后在那个烤箱里烤过的，
1: 嗯，
0: 也好吃，
1: 嗯嗯，
0: 老好吃了，而且都是随便去吃的。饮料有很多种，有什么平常在那种就是那种拿杯打的那种的，
1: 嗯嗯，
0: 就是一个机器，它有什么橙汁乱七八糟，这个饮料就很普通了啊，没有什么太多去说的了。但是我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走的时候说实在的啊，串没剩多少，但我想打包两个鸡蛋，我没好意思，
1: 嗯，
0: 我就跟那服务人员说，我说我想打包两个鸡蛋可以吗？拿，随便拿，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以为是一句玩笑话啊，
1: 嗯，
0: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拿了两个，他拿个盒，他说我感觉应该不够，我们说够了，不，我感觉应该不够。他捧着几个小盒蹭蹭跑的
1: 啊，去给打包去了。
0: 是的，他给打包回来满满两盒的鸡蛋，一个盒里边是七个，整整十四颗鸡蛋，然后呢给我打了两盒那个地瓜，
1: 嗯，
0: 满满的两盒地瓜
1: 啊，
0: 给我装在一个袋子里，包装的非常的好看，
1: 让你拿回去咱们慢慢再吃
0: 啊。
1: 嗯，
0: 老可爱了。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必须可以啊，他说只要你说你要不够，我还去给你去装
1: 啊。这个服务态度真的是很暖心，
0: 真的。而且他都忙在那种程度情况下的话，我们出门的时候呢他还去送我们出门，
1: 啊就是，
0: 而且很远的路程
1: 啊，
0: 不是说很近。出门之后，然后旁边的那个经理，他应该是楼层经理，
1: 嗯，
0: 还特意提醒说一定要把客人送到门外
1: 啊。
0: 啊，
1: 对，其实我觉得送到门外这点真的很少有餐厅能做到啊。
0: 他都就是前提是他很忙，
1: 嗯，
0: 他们就传菜呀，啊，就是送点什么东西啊，全是在跑。但是在这么情况下的话，他主动服务意识很强。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爱人他上洗手间，
1: 嗯，
0: 正常来说的话不知道在哪，咱也第一次去，
1: 嗯，
0: 他那个服务人员他们都在跑嘛，就是传菜，他们在进进出出什么的。然后呢我对象可能声音也不太大，那个，
1: 嗯，
0: 那个洗手间是往这边走吗？
1: 没听
0: 清。他骑那小伙已经拐过去了，他又跑回来了，领着我爱人
1: 一起
0: 走到洗手间的门口。要按正常来说，这个餐厅就是他可能没听到，或者听到了他可能会，
1: 他就告诉一声呗，
0: 就是，可能就过去了，
1: 嗯，
0: 就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1: 啊，对对，
0: 就正常情况应该是这样子的。
1: 是，
0: 所以说就是咱先不说味道吧，味道我觉得是挺就中规中矩的，我没有觉得很惊艳，

0: 但是整个的一个服务的一个体验感加周边的这个零食的这个品质，我真的被种草了。我觉得这家店真的是挺暖心的。
1: 嗯，
0: 不是说店大啊就会忽略每一个客人的感受，而且恰恰相反，店虽然大但是服务质量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暖心了。实话实说，就冲这个服务吧，我以后去沈阳的时候我还会再去，不是冲鸡蛋啊，不是冲这个免费的鸡蛋，我一定要冲这个服务质量我再去体验一下，真的是太棒了。嗯、
1: 对，所以、确实哈，小峰哥就说的这个野人部落呢，假期之前，
0: 对，
1: 在应该是春节假期的时候啊，和朋友一起去过，去的是太原街的店，晚上应该9点钟吧，我们两个人刚滑完雪，挺累的，合计吃点饭吧，一看，哎，我们正好住在太原街旁边，有这么大的一个餐厅啊，没想到。排队了，因为9点钟我会觉得说，正常来讲，
0: 都吃完了
1: ，我都害怕不营业啊，大概也得等了半个多小时。期间呢，也是看到了他们精彩的演绎，就是那种小虎儿哈，穿着野人的衣服，演绎就是喷火呀，包括说跑来跑去啊，我挺受震撼啊。
0: 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哈？
1: 对，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我以为说是6、7点钟演绎不稀奇，但是9点钟还演，我想怎么这么晚场还在。表演呢
0: 是有，也有演绎，也提醒我们了。我们吃完了，就让他着急翻台嘛。不、他说一会儿没有演绎，你们不坐下来再看一看吗？我说我们还订了别的位置，就晚上还订了 live house 了，所以着急去。所以我们就基本上吃完饭，
1: 就差不多就
0: 吃完饭就离开了、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这家店呢，我真的觉得挺棒的啊！没去过的伙伴们值得一去，去感受一下啊，真的挺好的。
1: 对，然后其实看看时间呢，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几家这个好玩的好吃的店铺哈、但是也没有关系，没分享完，咱们下一期继续和大家分享咱们节目中的一个精彩。
0: 是的，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么多了，我们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

0: 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一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地区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地区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

0: 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0: 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11: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剖析，
12: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1: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汽车大管家节目呢，在每周四周五的下午时光陪伴各位，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来聊一聊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那么今天是周四啊，咱们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的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
1: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事抢先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石蕊，在直播间里陪伴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在节目里和大家伙说一说有关于车市的事儿哈。那么每到周四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分享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今天呢也不例外哈，和大家伙呢来聊几款最新上市的一些新车。你就会发现现在哈，这个上市的新车外形呢是越来越好看了，内饰呢也越来越精致了，科技感呢越来越足了，驾驶起来的感觉也是越来越爽了。
1: 这家伙现在是对新车开始做足了功课呀。
0: 那必须的呀，就像我之前在节目里咱俩也说过哈，就是我们吧不可能说经常去换车，
1: 对，
0: 我们达不到这样。就即便是说我家里经济条件允许，但是它也不像是说像换衣服似的，我今天穿一套明天穿一套，
1: 可不
0: 不会这样。
1: 可不，
0: 但是呢那喜欢车的人靠什么呢？其实就靠听听我们的资讯呢、在网上找一些新车上市的一些这个图片呢，就靠这个其实也可以给自己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
1: 去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些科技和新车型的一个外观、
0: 对
1: 未来再去选车其实做足了一定的功课。这样我说做足功课，当你再去换别的车，知道这台车的最新的一个配置和之前老款车型的配置有什么不同，哪里是我们一个卖点、哪里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吸引我们眼球的一个点去购买。
0: 没错，对，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喜欢把最新上市的一些新车哈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就像你看，像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一款你喜欢的或者我喜欢的车，感觉我们自己情绪都老高昂了，是吧、
1: 对
0: 哎呦这车太漂亮了，就是满足我们的情绪价值哈、那今天首先我们要说的这款车呢，是曾经被誉为一代神车，现在它的保有量也非常多，就是路面上的保有量很多，这个车主也不少的一款车哈，就是哈佛。
1: 对，哈佛一直是大家比较推崇的选择 SUV、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亲民的选项之一。就像我们经常坐二手车去买车的时候，像以前有什么什么车型大家一定去看，可能会不买，但这款车也是大家如果说想买平民级的，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点的，然后这个我们的腰包能接受得了的、都会去看的一款车型。
0: 对，而且哈佛车真的很好开哈、作为曾经的哈佛车主啊，我想说
1: 怎么还曾经呢，
0: 就现在也是、
1: 对对对，
0: 但现在我真是经常不开大黄了
1: 啊，大黄让给、
0: 就是你知道，你看我之前哈，就人就是有经历了才会这样。你看我之前经常跟王经理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就会提到说，现在手动挡的车啊，它的这个投入放到二手车市场都不太好销售。
1: 对。
0: 然后我就会紧，你记不记得？我就会紧问，我说王经理，现在会开手动挡的人少哈？我这样会开手的，哎，我还自以为哎很骄傲，你看我就会开手动挡，然后就自己手动挡的少哈。但是呢，当你开过了自动挡之后，你真会觉得在城市路面上开自动挡的车很轻松。
1: 对
0: 吧，
1: 对，
0: 不是你会不会的问题，石蕊，哎，就这个女主持人，就这个女主持人以前还总说是不是会开手动挡的人少、现在其实不是，是开自动挡的车很轻松。
1: 对，不真的不会那么累。
0: 对吧，
1: 尤其是因为我以前经常在路面上跑嘛，开手动挡车型真的、尤其在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还有的时候就是咱不说什么情况，有时候有车队、跟车队的时候、太累了，
0: 踩离合的那个
1: 油，对，那经常会出现、就不会经常，就是有的时候如果长时间这么去开的话、会出现腿硬发抽筋的感觉。
0: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会怎么着吗哈，我就会等到停一个长红灯的时候，然后把车给它住停住、给它停住，然后就把我的左脚抽离回离合器甩一甩，动弹动弹。
1: 对对，
0: 就会是
1: 这
0: 样。
1: 这手动挡的车型真的就是、你要说它有驾驶乐趣它真的有。
0: 对，
1: 尤其是我不知道有一些车友会不会这么开，我不知道蕊姐开没开过什么样的、就是当你去这个低档位高转速去超车的时候，还有一些行驶一些特殊路段的时候、确实在手动挡是自动挡是没有办法给你带来这种情绪和驾驶乐趣的、但是当真的在像你刚才所提到城市路段、尤其早晚高峰堵车的时候、真的是闹心了、就是基本上一直在换挡、挂挡踩离合踩油门，
0: 还有在坡起的时候
1: 对，
0: 开手动挡的时候真担心呐、
1: 这熄火咋的，
0: 一直看到这后面车，哎，离远点，别离这么近，一会儿秃噜下去咋办
1: 真别说，我之前开了台车、就今天就闲聊就说开了台车上了一个高坡、 那台车特别没有劲儿。
0: 嗯，
1: 我真的就是
0: 踩不上去了。
1: 我是靠一档冲上去，就哪怕我哪怕换到二档，咱就不说三档四，哪怕换到二档，可能都会从坡上溜下来，就那么没有劲儿。台车就是你可以想象，但如果说自动挡车型会自动适配这个轮速比嘛，就可能给你带上去。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提到这个哈佛要出新车了哈，我俩就聊到了这个手动挡和自动挡问题。就是你看，一提到哈佛、长城一系列的车，我记得在之前很多年前我们节目来聊，我们还说呢，长城以皮卡出身嘛，
1: 对，
0: 所以它的手动挡的车，哎呀，技术就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也是当年我买哈佛的时候买手动挡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就说因为当年它的那个手动挡的技术是非常好的，在国产车辆当中，手动挡技术很好。但是现在你知道，在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在外面做那个新车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哈，也是长城一系列的，我还问呢，我说这款车的手动挡有什么样的系列，当时说姐没有手动挡了。就是现在的车已经逐渐的，除非是像你说专业用车，比如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什么赛车专属的吧，
1: 对对对，
0: 他还在出手动挡，现在绝大多数的车都已经是自动挡了，包括哈佛。
1: 而且你从根上，你再从根上找，现在很多驾校都已经开始推大家去练
0: 直接学自动挡
1: 车型。而且我身边几个朋友，就是家里的这个孩子啊，就是去学车，说哎，我让我孩子去学个手动挡，哪怕就是将来买都是自动挡车型，然后呢可能在某一天可能用得上，
0: 会一项技术嘛。
1: 对，但是我告诉他，我说你直接学自动挡吧，像未来出的车就没有手动挡这一个选项，几乎没有啊，咱们说完全没有，几乎没有。而且你开了好长时间段的自动挡车型，你再去开手动挡，你可能根本就开不了。
0: 嗯，
1: 因为在我身边还有很十足的例子，就是我家里一个亲戚，当时也是考驾照，考的就是手动挡车型，因为那年代只有手动挡，然后技术也很过关，开了这么多年，那天我让他开一下我手动挡车型，我说你感受一下，除了熄火没干过别的，起步熄火，我说你稳一点，别着急，根本就操作不了
0: 哈。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从新一代的哈佛聊到了手动挡、自动挡哈。我倒觉得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大家伙呢，如果现在这个没有开车的话啊，这个可以拿手机的话，倒可以跟节目来聊一聊，就你以前开不开过手动挡的车，
1: 对对对，
0: 开手动挡的车遇到过什么样的乐子，或者你自己就亲身经历过什么样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大家伙可以共同分享一下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来说这款二代哈佛 H9、
1: 好嘞。
0: 二代哈佛 H9 呢，是在五一的前两天，4月28号的时候，2026款就正式上市了。那么官方的预售价格呢是19.9万到24.7万，当然购买新车呢也是有很多的购车礼相送的。那么作为国内越野领域的标杆车型之一啊，哈佛 H9 呢是历经了市场十多年的检验了，收获了全球20余万用户的信赖，坚持了一家的正式上市，在智慧交互、质感舒适、越野驾控这三大维度也是进行了核心的升级哈，为咱们中国家庭打造家用更舒适、越野更硬核的全能座驾，生动诠释了为家庭更强大的这么一个上市的主题，让每一次家庭出行都更有趣、更舒心也更从容。
1: 那二代的哈佛 H9 呢是26款啊，搭载是咖啡 OS3 5好智能座舱，以好看、好用、好玩、好聪明以及好便捷五大核心优势。15.6英寸 2.5K 的高清中控大屏，搭载着莱茵三重护眼认证，清晰护眼两不误。那全品牌手机无缝的互联，支持 CarPlay、 华为 HiCar 以及等等等等多平台的链接，上车即同步导航，音乐、电话流畅也不卡顿。
0: 是的，
1: 同时这个智能助手化身为家庭的百科全书，一语唤醒既可以查天气、找路线、解难题、陪娱乐，成为旅途当中的全能玩伴。那4英区的这个语义交互技术，让车内的每一个位置都能清晰的聆听，像老人孩子也无需起身，轻声指令就能控制车窗、空调、音乐，手机 APP 远程控车也是更加的便捷，提前启动空调、开关车门、查看车况，用全天候的守护做你的云上云管家。那同时呢，让家庭出行从出发 就充满了惬意。
0: 没错，其实你看现在这种智能享受哈，真的是让你在开车的时候也是充满着一种乐趣和陪伴的。
1: 哎、
0: 你看，不光是车，包括现在你看那个叫什么导航、
1: 嗯，
0: 导航现在都有那种什么 AI 副驾驶陪伴模式。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你开车，然后你导航的时候，可能现在开启 AI 副驾驶陪伴模式，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然后给你播一段新闻、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们俩还可以就互相对话，
1: 就是让你其实要不然怎么之前也大家提到过跑长途，尤其是长途驾驶的时候，
0: 副驾驶别睡觉，
1: 对副驾驶，这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

0: 副驾驶可以睡觉的地方，
1: 然后这个 AI 陪你聊天，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现在车的这个科技性能哈，真的是越来越细致了。你可以跟他俩来聊天，你可以告诉他，就原来可能开玩笑的说，那时候总说哎呀，开别人的车，或者新手说，妈呀，雨挡在哪呢？这一刮雨挡，闪车那个灯开始
0: 转灯开始亮
1: ，那个时候经常拿这个话开玩笑。但是现在你看都不用了，就可能在里面你就会语控了嘛，语音控制了，
0: 对对对，
1: 把车挡。
0: 某些功能就可以直接语音控制，不需要我们再去手动操作了，就是让开车更便捷一些。其实也是提供了我们行车更安全一些。
1: 没错，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科技感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内饰和外观的情况。二代哈弗 H9 2026款呢，它从外观到内饰啊，从空间到配置，都是全方位的打造舒享座舱，将为家庭更强大这样一个初心呢，融入到了每一个细节，用贴心设计承载亲情，让每一次同行都充满了幸福感。首先我们说外观啊，全车呢是标配了原厂黑化套件儿，怎么解释？就是它的前格栅、灯框，还有前后的护板都是纯黑的。
0: 对，就是让大家更刚性，
1: 看起来就是很有力量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外观。然后咱们再看里面啊，五座版的车型有791升的超大后备箱容积，搭载了45处人性化储物空间，从容的包揽全家所需，玩具、户外帐篷、露营装备都可以分区收纳，整齐规整，告别了杂乱拥挤。那么后排的座椅呢，纯平放倒可以，瞬间呢就能变成宽敞舒适的移动大床房。露营休憩、短途午休、临时歇脚，就是主打一个自在惬意。那么内饰呢，也是延续了一个高端的质感，熔岩红的配色搭配了软包门的护板，触感呢更温润亲肤了，全家出行呢也是更贴心舒心了。
0: 而且不止空间和颜值啊，二代哈弗 H9 更在细节里藏满了对家人的温暖的呵护。LED 多色的律动氛围灯缓缓流动，氛围感是柔光满溢，为驻车露营与全家旅途定格满满生活仪式感。那全系呢标配电吸后尾门，轻关即可自动合吸，既优雅又省心，细节处尽显对家人的宠爱。那全系方向盘加粗的设计，握感饱满扎实，那操控更加的稳利以及更加省力。主驾驶座椅电动8项调节，全车座椅宽大厚实，贴合人体的曲线，无论是长途驾驶还是短途出行都能坐享其福，更好的陪伴家人奔赴远方。同时整车搭载的是高阶静谧工程，关上车门即可隔绝外界的喧嚣，打造安静惬意的思想空间。
1: 是的，那么这个哈弗 H9 呢，它是一个越野的车辆哈，那么它的这个越野的驾控呢，在新一款上也是升级了，让新手呢也能够轻松的驾驭全地形。全系呢标配了智能四驱，加上机械锁止，搭配了前后桥机械差速锁，这些都是在越野的时候能够用得上的，也是真正实现了硬核越野的三把锁，即使在极限的路况遇到三个车轮同时打滑，也能够快速的脱困。那为了实现更强大的越野能力呢，26款的二代哈弗 H9 还在标准、运动、经济、专家、岩石、雪地、泥地、沙地，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哈，新增了全地形的岩石和专家模式，一共有9种驾驶模式。你看，遇到了这个碎石路或者说你遇到了比碎石路更极限的石头山，它都能够打开岩石模式，越野小白也能够轻松的通过。那专家模式之下呢，用户也可以针对四驱模式、驱动模式、转向模式以及 ESC 的设置进行自定义设置，轻松驾驭各种户外场景。
0: 与此同时啊，二代哈弗 H9 车身姿态提高了20毫米，不仅更高大威猛，以及通过性更强。空载状态下，离地最小间隙可以达到226毫米，接近角达到32度，离去角达到 26度，纵向通过角可以达到24度。
1: 嗯，
0: 非空载状态下涉水深度可以达到800毫米，像爬山过坎不托底，遇到碎石浅滩涉水都能从容不迫，带着全家跨越山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没错，那么二代哈弗 H9 2026款的车架呢，也是采用了这种高强的钢材。
0: 嗯，
1: 这个高强的钢材质哈，占比占到了99%。
0: 嗯嗯。
1: 纵梁最大的截面呢，也是达到了160×130毫米啊。
0: 嗯。
1: 强度可以说是拉满了。车身骨架呢，高强度的钢比也占到了83%。抗扭转钢度的高速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
0: 嗯。
1: 包括它的车顶能够承受5.45倍的静压，以钢筋铁骨般的硬核防护，打造出了家庭越野出行的移动堡垒。
0: 可不咋的。
1: 嗯，所以说有这个越野爱好的朋友，这款车呢可以作为一个选择项哈。那如果说我不越野，我只是在城市道路上来开呢，它有9种驾驶模式，也足以在城市里可以不那么费油的来开，对吧？还要能享受那个越野车的外观给你带来的这种情绪价值。
0: 因为我就想说，因为坦克不也是哈佛旗下的吗？就是它相对来说，我个人认为属于偏低配版一点点的，这个而且售价也比坦克能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一个
1: 便宜很多，
0: 对，硬派越野啊，
1: 是。所以大家伙呢，如果感兴趣的话，这车是4月28号上市的，刚上市不长时间。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店里面去看一看、逛一逛，然后呢，最主要的是可以试乘试驾一下，
0: 对对对，
1: 感受一下，对，感受一下坐在车里的那个感觉和空间，因为每一个人开车哈，他的那个感受啊，和他的那个这个适应能力啊，
0: 对，
1: 都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大家伙自己去感受。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要进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聊车市抢先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中油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6: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7: 德国双立人厨具、 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

0: 址，百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951，
1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有车生活，
9: 驾驭科技，
11: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9: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1: 听广播
9: 买好车，
11: 汽车大管家。
12: 掌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好了，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啊。那汽车大管家呢，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刚才我们聊的呢是一款越野车哈，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伙儿来聊一款 SUV。 SUV 是这个电混的一款 SUV 哈，来自于哪个品牌呢？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也是在4月28号那天，刚才说的哈佛那个是一天啊上市的，纯电续航225公里，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30公里，那这个价格呢是109800到137800，也是比较亲民的这样一款 SUV 车型。大家或者如果说这个去网上搜索一下这个图片的话啊，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款车的外形的。
1: 你要这么喜欢下去的话，我感觉你家得买个停车场。
0: 不用啊，我家买一面大白墙就够了。
1: 这可能我没接触呢，
0: 耳朵有点接不住了，把各种图片打下来贴墙上啊。
1: 那你买个车模也行啊，大姐。
0: 我不用啊，就图片打印下来往墙上一贴。今天是周一，我喜欢吉利银河 M7， 啪把这车画个条啊。明天是周二，喜欢哈佛 H9
1: 啊，
0: 是吧？对吧？你看一天换一辆，这心情你看。所以有的时候啊，情绪价值是要靠自己提供的。
1: 对吧？好的，来，
0: 不用奢求别人。你看，就跟耳朵这样的大直男在一起，我说出来的梗他都接不住，
1: 真没接住、啊，
0: 让我多伤心。但是自己可以快乐呀，所以这个就也不是开玩笑啊，倒也真的是可以跟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们，我们共同来共勉一下。就有很多时候哈，有的人就会挑理，包括夫妻之间哈，可能妻子就会说啊，你说你一点也不浪漫啊，你一点也不会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你一点怎么着，但是吧，你发现他有这方面的缺点，其实他在别的地方肯定会有优点，对不对？你看看你这大管家管得太宽了，是不是啥都管？什么都管，连伊斯兰山的内容都管上了。但是我们就想说什么呢，就往往有的时候真的情绪价值是自己提供给自己的。
1: 对
0: 吧？
1: 就有的时候自己去找一个很好的点，然后就去化解之前那些不愉快，也会让自己更开心一些。
0: 对，你开心了，其实对方也开心了，不管是爱人呐、朋友啊，其实都是这样的。如果你每天啊就拉了个脸，就他很难热情洋溢，我跟你说。就是不管是朋友，包括跟父母之间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吧？所以大家伙都快快乐乐的啊，没事自己找点乐。你看，就给你介绍这款吉利银河 M7 吗？对不对？
1: 远航家。
0: 哎，这款车的外观啊，真的是我觉得挺好看的，但这个外形不是耳东喜欢的那款，
1: 就不是硬朗的。
0: 对，就是你不喜欢这种风格的哈。
1: 我这是坦克700。
0: 来，我们看看这款车啊。
1: 好的。
0: 这款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4月28号上市的，然后上市之后呢，它到5月31号之前都有很多的这个购车好礼啊，大家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来关注这款车。那么作为吉利银河开启200万新征程的首款新车 ，M 系列首款主流精品电混 SUV， 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呢是基于这样一个全球智能新能源旗舰架构来打造。造出来
1: 的，
0: 首发搭载神盾金砖电池，雷神 AI 电混2.0，包括智能座舱系统、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3 方案等等，这些都是啥呢？这些都是吉利的全体系的顶尖科技。那综合产品力与智价比是领先的，依托全系225公里的纯电续航，1730公里的综合续航，这几个尖点的技术设计哈，新车呢在续航、操控、安全、舒享、智能这五大维度实现了全面的引领，树立了主流精品电混 SUV 全新价值标杆，为家庭用户带来了高品质全场景的出行体验，也是引领了美好生活。
1: 那在日常通勤的耗电和长途出行耗油里程焦虑不断，是当下家庭用户的用车的 个普遍的用车困扰。
0: 对，
1: 那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聚焦家用出行核心需求，
0: 嗯，
1: 以长效续航与极致能耗的表现，带来省钱省心的全场景的出行方案。
0: 是的，
1: 那这款车啊是首发搭载的是神盾金砖电池，匹配的是29.8千瓦时的混动的专用电池包，
0: 嗯，
1: 全系标配的是225公里的纯电续航，充分的满足了日常的一个通勤代步需求，实现一周通勤仅需充电一次。
0: 嗯，
1: 那同时呢，搭载的是雷神 AI 电混2.0，拥有的是47.26%的量产最高发动机平台的热效率，搭载的是雷霆十一合一的混动电驱系统，
0: 嗯，
1: 具备的是175千瓦的超强动力，系统综合效率可以达到93.1%，兼顾强劲输出与节能表现，整车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30公里，馈电油耗低至100公里3.35升，
0: 嗯，
1: 轻松应对了长途的自驾。在电池安全与补能效率之上啊，这个全系车型搭载的神盾金砖电池同样是实力出众，30%到80%电量，快充仅需15分钟，那电芯循环寿命超过了4500圈，那经历100万公里安全行驶验证，并通过了电芯8帧铜次及全维的安全挑战，长续航、超快充、超耐用、超安全四大核心优势，全方位打造用户的用车顾虑。
0: 是的，那么底盘晃动明显、过弯侧倾偏大、紧急避险信息不足，这些呢是家用 SUV 常见的出行痛点。
1: 是的，
0: 那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呢是凭借着硬核底盘技术和专业的调教实力，平衡舒适与操控，带来了从容稳健的全场景驾乘感受。那么全系车型哈是基于全球智能新能源旗舰架构打造的，由来自23个国家150多位顶尖工程师组成的国际团队来调教的，采用的是吉利与中汽研联合开发的 AI 虚拟调教技术，模拟200余种典型的路况，完成了超过3000次的虚拟调教，最终呢是达到了这样一个媲美豪华车型的这样一款车。
1: 嗯，
0: 整车呢是搭载了一个博世的制动系统，
1: 对，
0: 意大利的一个大尺寸的刹车片，
1: 嗯，
0: 还有20英寸的固特异轮胎，还有包括它的什么舒适制动啊等等这些技术协同，100公里的制动距离仅需要35.6米。另外呢，阻尼自适应可变悬架可以基于路况调节阻尼软硬，配合全车50处软连接，粗糙路面的震感降低了11.2%，颠簸路面的平稳性也是提升了8.3%，让家用 SUV 兼顾平稳舒适与驾控乐趣。就是开这个车，以前都说开轿车舒服，
1: 嗯，
0: 开 SUV 好像没有那么舒服。那么这款车呢，就让你感受到开 SUV 同样也可以感受到这种
1: 开轿车的感觉，
0: 对，就是平稳的、舒适的那个感觉。
1: 是的，
0: 嗯。
1: 那有很多车啊，就像什么车身强度不足啊，
0: 嗯，
1: 电池安全顾虑啊，以及驾乘防护薄弱，这也是用户选购家用 SUV 核心的一个考量之一。
0: 嗯，
1: 那吉利银河的 M7 远航家以旗舰级全域安全设计与严苛的验证标准，为日常出行带来全方位的安全守护。
0: 嗯，
1: 那这款车啊是基于吉利的全域安全2.0理念打造的首款主流 SUV， 整车采用的是星甲龙式车身，成员舱核心部位100%的高强钢，搭配了是1500兆帕的一体式热成型硼钢门环，
0: 嗯，
1: 车身结构是牢固可靠的，底盘呢是采用了9横4纵的一个框架式保护结构，整车扭转钢的这个钢度可以达到是32000牛米，嗯，
0: 就是这个安全性是可以保护的。
1: 对对对对，
0: 哈，
1: 是的，嗯，那依托于同级独有的后排座椅的钢板底铺、3层的一个安全阶梯、3叶草卸力结构、纵梁2级弯折及发动机下沉技术等等等等，构成了精密的应力的疏导网络，
0: 嗯，
1: 将碰撞力层层的分解，做到大力化小、小力化无。那车内采用的是低绿色环保的一个材质，那从座舱环境到 车身防护层层加码，打造全天候的移动安全堡垒。
0: 嗯，那刚才尔东介绍的这一款呢，是基于这个安全出行这一方面来说的哈。
1: 哎、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它的内饰以及内部空间。
1: 好，
0: 家庭出行呢，可以说对于宽敞的空间呢、丰富的储物啊、座舱的质感，还有行车的静谧性是有着更高的需求的。
1: 嗯、
0: 你看，就拿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为例，
1: 对，
0: 好多家里就是会选择说出去露营啊，啊，到海边去玩一玩啊。我们就拿露营为例啊。你需要在车里面带一个帐篷，
1: 对，
0: 还需要带那种移动的桌椅，
1: 对，
0: 对吧？然后还有有的人用那个，如果你用炭烤的话，带炉子啊、如果用那个那什么的话，那个就是如果用那个煎盘的话，还要带那种卡斯炉，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有的人呢，就是说动力太多了，我拎不动啊，我从这个停车场到岸边这么长时间，我还需要带一辆手推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我这才只说了一部分，
1: 真的是一部分，因为我五一出去了一天、然后就看到别人是这么带的。
0: 对呀、这只是一部分，你还有呢，你万一是十个人去，你还得带
1: 桌椅板凳，
0: 还对，桌椅板凳，我刚才想说你还带肉呢，
1: 对
0: 吧，你还得带肉，那我们又不能光吃肉，你还得拎

0: 愣了一下哈，所以我说的不是你 get 的点，就是想买一个大一点的车，更方便于全家到时候一起出行的，对吧？
1: 就哪怕不全家，就一家三口，我发现，因为我出去之后发现他们带东西真的是，
0: 对啊，应用
1: 领航驾驶辅助可以自动超车、上下匝道等等功能，实现全场景的泊车辅助，可以识别超过300种车位，无论是断头的一些断头路的泊车，悬空的障碍物识别，还是窄车位的泊入，都能一把泊入。在主动安全方面，像 AEB 的紧急制动可以在每小时120公里稳稳刹停，AES 紧急避让在每小时130公里下化险为夷，以智能安全科技为用户保驾护航。
0: 那么凭借着诚意的售价与丰厚的上市权益呢，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将承载品牌200万销量的一个强劲势能啊，有望成为主流家用 SUV 市场的一个热门优选之一。今天节目介绍了两款车，一款是越野车啊，其实也可以叫 SUV 吧，是吧？
1: 对对对，
0: 越野车。然后这一款呢是纯城市家用的 SUV，
1: 它也可以适用一点叫什么轻微越野。
0: 所以这两款车，刚才这款车和刚才介绍的那个哈弗 H 九啊，外观上是完全不同的。哈弗 H 九的外观呢是比较硬朗的，有点方盒子的感觉，是吧？是方盒子的感觉。然后这个吉利银河 M 七呢，它是流线性，对，流线性比较好的。然后包括像车漆这一块，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哈弗 H 九，它的很多包括进气格栅呐，包括很多地方都是纯黑色的，
1: 对，
0: 纯黑色的，就是很硬朗、很运动的这个感觉。等着这个车呢，就是该是银色的地儿还是银色的地儿，
1: 对对对，
0: 该亮的地儿还是亮，是吧？
1: 对
0: 啊，该有珠光的地方也还有珠光，
1: 珠光宝气
0: 啊，我就感觉亮晶晶的。所以呢，它会吸引不同的受众啊，去选择不同的自己的一款爱车。
1: 对，
0: 两款车都是4月28号上市的，刚刚上市没几天，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就是试乘试驾一下，这个很重要，
1: 你亲自去感受一下，就看这款车，就因为无论哪款车都会写一个多场景应用嘛，但是哪款车更适合你，像你如果说喜欢比较硬派的，然后经常会去打卡玩一些这个非铺装路面的一些景点的话，那可能说你去试乘试驾刚刚介绍的 H9 可能给你带来的感受是更不相同。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更偏向于家用或近郊游，或者说只是那种比较轻微的一些小小的一些踏青的路段的，那像这个现在介绍的吉利银河 M7 的远航家就比较适合你这样的日常通勤以及这个小的一些非铺装路面的一个使用，而且在舒适配置方面可能在某些方面就是各有高低，那看哪款车更适合你就去选的那款车会更划算一些。
0: 没错，那么这个陆续还会有很多的新车会上市，那么在每周四的这个车市抢先听的环节呢，我们两个人也会把最新上市的一些新车哈，详细的和大家伙来唠一唠。就像刚才节目开始我们说的那样，可能我们不会这么频繁的去换车买车，但是呢感受一下现在车的科技性能，了解一下未来车辆的一个发展趋势，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同时也了解一下汽车未来的一个走向。等到你几年之后你想换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你会在心中有一个很独立的这么一个画面出来，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在选车的时候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的纠结了。
1: 对对对，有一些车的新的科技都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便利啊，就是还有很多的一些黑科技，可能今天介绍车型当中可能没有给大家介绍那么全，因为可能这些车没有这些配，还有这些车有了很多的黑科技。
0: 对，
1: 如果说你经常会看一些新车的发布会啊，或者关注新车的一些网站的一个推送啊，你就会了解到现在的科技真的是日新月异。
0: 没错，所以你说咱俩做汽车节目这么多年哈，汽车业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改变，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再做几年汽车节目之后真的可以做到汽车可以原地起飞的呢？
1: 这种可能就是我们坐在车里给大家做直播节目。
0: 我们共同期待未来啊。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明天的汽车大管家给您带来的是二手车的环节，收机旁的听众想卖车的想买二手车的，明天下午1点别忘了来听我们给您带来的951二手车。好了，今儿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幕。黄金素珠手串免供应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供应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行，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

0: 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地区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午前局部地区有阵雨，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8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海面有大于2.5米的中到大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2: 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2: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5: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3: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在节目当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何物》。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播报一次。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一位听友发来信息，番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米，地点好，位置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2-1646 156-4072-1646。

一位听友要招一位大班的司机，车是福瑞迪，要求司机有开出租车的经验，能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8004174017，18004174017。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7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91平，三楼有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不提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唯美品格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不梯楼一楼带小院，面积是87.83平方米，另送10平方米的小房，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有一个房屋要对外出租，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

0: 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951，
11: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来看一下，渤海营口酒店发展有限公司豪生大酒店招前台接待一名，月薪35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新海大街99号，联系电话是13941712996，13941712996。鸿宾物流营口有限公司招高薪骑手99名，月薪6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渤海大街西12至94号，联系电话是18840706521，18840706521。卡维特营口精密

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招钳工两名，月薪3000到4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兴发街22号，联系电话是151-2422-3536，151-2422-3536。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招安环部长一名，月薪35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158-4077-4143。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呢，还要招营销策划一名，月薪是3000到5000元；招园林工一名，月薪是2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9号，联系电话是158-4077-4143，158-4077-4143。招会计一名，月薪3500到4000元；招楼层保洁一名，月薪2500到2760元；招绿化工一名，月薪2800到3060元。地址在营口市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东1号，联系电话是186-0417-4121，186-0417-4121。那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

0: 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两种联系方式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就业空中服务台，我们再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辽宁新宏源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招倒班操作工10名，月薪4500到7500元；招拉丝工3名，月薪4800到6000元；招熔制副操作人员2名，月薪4000到4400元；招织布挡车工10名，月薪4000到7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105号，联系电话是15940746662，15940746662。辽宁优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招化工工艺工程师5名，月薪5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辽宁渤海科技城东50米，联系电话是15841751691，15841751691。奈齿尔新材料营口有限公司招电工班长1名，月薪4000到6000元；招维修钳工1名，月薪44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滨海路南139号，联系电话是18341725006，18341725006。营口达路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招物业维修人员3名，月薪2200元。地址在营口市站前区东风路43号，联系电话是18940766400，18940766400。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招吹模操作工6名，月薪4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88号，联系电话是18340635376，18340635376。好，接下来接听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您好，刘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什么消息要发布？
1: 好，我想找一名司机
0: 招司机，您稍等，我给您做一个记录啊。您说要招什么班的？

0: 那个什么，我是一个食品公司。
1: 啊。
0: 要送啊。
1: 稍等啊，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0: 。
1: 食品商贸有限公司招送货的呗。
0: 对。
1: 招送货司机，一名哈。
0: 对。对。
1: 嗯，有什么要求？
0: 能开4米2尺的箱货的。
1: 嗯，要求能开箱货哈。
0: 对对。
1: 要求能开箱货，嗯。嗯。还有什么要求吗？
0: 就是帮各超市送货。
1: 嗯。然后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呗。
0: 没有。
1: 嗯，好，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留一下，如果有这样的听友的话，那跟您取得联系，好吧？
0: 嗯，115141798239823。
1: 71982，我重复一下电话，您听听看对不对啊？是151141798239823，对吗？
0: 对对。
1: 啊，还有其他信息要补充吗？
0: 没有了。
1: 哎，那好嘞，我们再会。
0: 嗯，好。
1: 好的，把这条信息呢再来和大家伙重复一下。这位听友呢是有一家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啊，要招一位送货司机，要求呢能开箱货。他的联系电话是151417198231514179823。151417198231。好了，跟大家伙发布过了这条消息之后呢，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空中服务台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

0: 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爱我家，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

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的互动分享，说一说在家装的过程当中你遇到过哪些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帮助大家一起来进行解决。那你在遇到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些办法去解决啊？那在我们平台当中，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更好的办法或者是方式，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更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盈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盈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家装的内容，那生活当中咱们可以同时的去关注。其实在很多人心中呢，选房是非常不容易的，那装修来说就更加的困难了。交房之后，室内的装修往往会成为最让人焦虑的难题。当然，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去困扰。那这里呢，我们也整理了几份比较实用的一些装修设计的技巧，来和大家一起去避坑，帮助我们轻松的打造舒适、实用又美观的居住空间。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强调功能性，提升空间的利用率。如果说我们的户型是偏小的，那装修布局呢就需要优先的兼顾功能性和空间的利用率，结合日常的使用需求来划分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像厨房和餐厅的一体化设计，再包括能够大幅的节省空间，提升使用的便捷度。那如果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的业主是比较偏爱开放式布局的，那也是可以借助隔断或者是移动门来划分区域，这样呢，它既不影响整体的采光，又能够保证各功能。

盲区的一个清晰分明，也能够避免空间的浪费。我们再来说说色彩上的搭配啊。如果说想要家里有一个舒适的氛围感，那色彩的搭配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在整个家装颜值过程当中的关键，直接影响你的居住体验。所以呢，建议大家结合整体的装修风格来选择配色，要避免使用过多的杂乱色彩。如果说有很多的颜色在你的空间当中，它可能就会显得比较拥挤，比较杂乱，而且还可能长期的影响居住心情。所以色彩的搭配上，在整个家居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需要简约的协调配色，既能够凸显家装的质感，还能够营造舒适通透的居住氛围。那我们居住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除了我们选择人的重要性之外，我们在家装当中的软装硬装的每一步选择都很重要。每一步的选择拼凑出了我们之后居住在这个房间当中的每一处，它的温馨感，它的舒适感，它的氛围感。第三呢，就是我们要科学的摆放家具，兼顾实用和美观。那我们可能也会提前去选择一些家具，可能我们喜欢的样式和实际能够搭配到空间里的样式，它是会有一些差别的。也许我们喜欢的这个类型和我们整体的风格并不适配，那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去坚持我们想选择的家具呢？家具的摆放，它是直接影响活动空间和视觉效果的。首先我们在购买前一定啊，朋友们是需要精准的测量房屋的尺寸，再结合空间的大小选择合适的款式。大户型它可以搭配大件的家具，避免空间的空旷。那小户型呢，咱们就可以选择组合式的，比较偏小巧型的家具，来减少空间的压迫感。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家居风水的合理摆放，兼顾实用性啊和美观度，那我们整体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呢？那我们刚刚说的三点啊，在家装过程当中的几个技巧，咱们告别装修焦虑，怎么能够轻松地搞定家装？第一点呢，就是功能性，提升空间的利用率。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搭配色彩，营造舒适的氛围感。第三呢，就是科学的摆放家具，兼顾实用和美观。那在我们整个家装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还有很多的不同技巧，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还有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凸显个性，打造专属的家装风格。我们可能会找设计师来给我们设计一下家里的装修风格，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偏向，所以说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方式装修，我们喜欢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也可以去凸显自己的个性，打造专属于自己的家装风格。那当然对于装修来说，它是尽量啊，咱们不去盲目的跟风。如果说你想要打造与众不同的空间，你就可能需要通过细节的设计来凸显个性。那建议呢，咱们可以借助一些优质的设计案例来汲取灵感。那包括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会去到熟悉的朋友家里啊，或者是看看邻居家的房型的一个整体装修搭配。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软装的搭配，像窗帘呀、装饰画呀、包括绿植呀等等，展现我们个人的风格。如果说自身难以把握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寻求专业的空间规划师、设计师的帮助，来打造专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想空间。那其实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我们都是在想要啊
打造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家里的一个状态。

想我们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从第一步啊，咱们选房啊，房子选完了，然后软装硬装在整体的选择和搭配上，每一步我们可能都需要费心费力。哪怕说你找到了一个靠谱的合适的装修公司，那我们当然也不能当甩手掌柜，一下子就全部交给装修公司，我们还是要去融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你自己想要打造空间的这种适配感。我们可以融合设计师给我们的建议，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想法，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专属装饰空间。那我们稍后呢，来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打造家庭适配于自己空间的建议。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这里是我爱我家。那我们看一下大家评论区的留言啊。那我们有朋友分享的是不踩坑的技巧怎么能够更有质感然后还能省钱啊。这位朋友说轻硬装重软装，那我们这位朋友他说的是硬装改动的成本就会比较高，而且不容易修改，软装的话你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不喜欢了可以随时换。没错啊，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预算有限的话，咱们就是不能乱砸钱去做这个硬装的造型了，你就只能说靠这个软装来做一下这个搭配。那家里呢照样还是有这个高级感的啊。那这个软装啊，轻硬装重软装确实还是不错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乳胶漆别被磷甲醛忽悠了，一定要符合环保标准才可以用。这位朋友另外一条啊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没有必要去追求磷甲醛的溢价款，就是有的它可能标注就是磷甲醛但是价格很高，是这个意思是吧？墙面刷完就立即开窗，密闭养护10天再去通风，这样呢是能够避免开裂掉皮的。那我们这位朋友的提醒也很有必要啊，谢谢大家。果然啊，我们的朋友都是从这个性价比上来做的这个温馨的提醒。然后这个朋友说瓷砖不买进口的，拒绝溢价。确实有的时候咱们这些国产大配的瓷砖工艺还是挺成熟的，而且耐用性也绝对的是够啊，而且性价比呢也远超进口款。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你首先看你家里的这个适配的款式啊，它是多少乘多少的，这个尺寸你要用多少，尽量咱们做好这个提前设计规划，也能够从一方面减少这个切割的损耗和人工的成本啊，这些还是挺有必要的。你就要提前算好啊，这个瓷砖我要用多少块。如果说你中途再去补的话，你可能说我买的第一批不够，然后我再去补一点啊，我还是这个同型号同厂家出的这个瓷砖，但是你可能中途补的这个砖就非常容易出现色差返工。这个并不是说商家给你寄的不对，它可能就是不是同一批的产品，它就可能会存在这个轻微的色差。但是当你如果说家里通铺，你全部都铺在地上，你是比较能够明显的去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尽量在选择的时候啊，尽量预留3%到5%的损耗，这样呢可以和商家约定一下，就是多退少补，对不对？咱们也是避免浪费和被套路。那当然咱们得是提前预留好够我们家自个儿用的啊。

我们这位网友就提醒了啊，他说墙面建议大家还是优先选择乳胶漆，放弃墙布和墙纸。墙布和墙纸的造价会比较偏高啊，易发霉翘边儿。这个是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啊。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也提到了这个乳胶漆啊、墙布、墙纸，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那就是根据大家的预算。那我们这位朋友他肯定也是从性价比这个角度去考虑了，乳胶漆比较偏向于这些大家比较想要简约风格的啊，预算差不多的，不是很高的啊，咱们这样的话是比较可以去选择乳胶漆是更合适的啊。那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大家给我们的一个留言。那我们听了大家的一些提醒，我们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了更多的底气，也有了更多的想法呢？那愿我们都能装出适合自己的家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

0: 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5: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6: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维

0: 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电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这一期的下半段呢，我们来说说如果说你刚开始装修，那怎么样能够少走弯路不踩坑。装修呢，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算是一件大事儿了吧。那它关乎着居住的舒适度和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啊。那但是对于刚刚装修的小白来说，面对复杂的流程、多样的材料和潜在的坑点，可能一定是比较手足无措的。那即使你可能说怕这个也效果不太好啊，然后担心预算超支啊、返工啊等等，那咱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点这个干货啊，怎么能够轻松避坑少走弯路。首先咱们要说到的就是前期规划，定好方向啊，千万不能是盲目的说我要开始装了但是什么都没准备好，那是不行的。

装修前的规划呢，它肯定就是基础了，它会直接的影响后续的一个顺畅度。那我们要先明确的就是居住的需求，还有装修的风格，你是想选择简约的，中古的，中式的，奶油风，还是新中式呢？这个要和家人提前商量好，达成共识，那这个就可以避免后期如果觉得这个风格不合适再去修改。那从设计到修改，它这个还是要浪费这个时间成本的啊。那当然，如果风格你定好了之后，预算咱就要做详细了。那当然也涵盖了硬装、软装、家电，包括工人啊，还有这个杂费等等。当然我们还得预留出来一部分啊，因为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预留10%的备用金啊，来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提前的去精准量房。那我们再结合生活的习惯来确定家具摆放和水电的点位，来保障入住的一个便捷。那这咱们就是整体前期啊定好这个方向。那对于材料的选择上，我们昨天也提到过一些哈，首先就是环保实用是关键，装修材料优先保障环保。那因为这个呢，是直接关系到家人的健康，也关系到房屋的寿命。那包括墙面的选择。

择，当然肯定是要选这个环保啊、无异味的乳胶漆，或者呢是大牌的壁纸，一定要避免劣质的涂料。如果说选择这种木质材料，那就认准10级以及以上的环保标准。水电的隐蔽工程啊，咱也是不能省钱的。水管一定要选择耐腐蚀性的、耐高的 PPR 管，耐高温的 PPR 管啊。那这种呢，它也是电线用这个国标的铜线，这样的是比较好的。那对于五金的选择上也是很重要啊，选择耐用的款式。当然我们就是避免后期这个漏水呀、漏电啊，然后返工，这些肯定是要去做一些避免的。那包括主材，咱们就要按预算去选择性价比高的这种款式，那也是不盲目的去追求这个高价啊，这个进口品。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国产的一些产品质量都非常的好。还有呢，就是咱们施工上，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是很了解说啊，我们的这个施工是什么情况啊，装修哪一个工艺、哪一个细节，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核心就是不踩坑，对吧？那我们就紧盯细节的部分，怎么去盯呢？首先，水电啊，改造了之后，那咱们肯定是要有一个打压测试的，包括通电的检查。那咱们可以拍照留存一下水电的走向图，也方便我们后期去做维修。防水工程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防水工程，比如说你容易积水的区域，你就得刷这个2到3遍的防水涂料了，做好48小时的避水试验，确认没有渗漏，哎，再去推进。那像墙面、地面，咱们就要保证这个平整度。瓷砖的铺贴呢，要留伸缩的这个缝儿，来防开裂。那乳胶漆的施工，它也是得提前做好这个基层处理，避免掉皮脱落。掉皮脱落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很多朋友之前都有提到过的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墙皮啊，这个住进来没有几天啊，就是可能半年一年，就是墙皮开始掉皮啊、脱落呀，就是都开始了。那所以说在做这样的一系列的工程的时候，哎，咱们就是要啊做一下这个整体的细节的盯一下啊。那包括后期你在做这个软装的时候，然后简约怎么样去搭配，怎么更好看。你像硬装完工之后，软装，哎，咱们就遵循轻装修、重装饰的一个原则。那像家具的尺寸也是要贴合这个空间的，咱们不贪求这个大啊，也不求满，对吧？那就是兼顾实用和舒适。你像这个软饰，它选择同色系的来保持这个啊风格的一个统一，搭配好去养这个绿植啊啊，比如说你喜欢是绿萝还是这个龟背竹啊，比较家里适合搭配的这个绿植，好看的是不是？还能够净化空气啊，又能够增添温馨感。那这个整体的选择，咱们是都要考虑进去的。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有哪些少走弯路不踩坑的装修细节的分享，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留言分享你在家装过程当中你遇到的那些你可以去装修的时候啊提到的一些技巧，那也帮助我们更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对应的帮助。

好了，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说，装修前肯定是需要提前做好规划了，一定不要盲目的拆改啊。那确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格局它具体就是哪个是承重墙啊，哪块能拆哪块不能拆，这个咱们就是要避免啊，这个格局太乱了，然后我们砸完了之后你还不知道这确实能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那这个你就是要明确自己，哎，我家里住几个人啊，收纳想要什么样的，装修想要什么风格啊，是不是要做复杂的造型还是做简约的设计，这个就都是需要大家整体的去看去规划的一个情况。那包括如果说啊，我们这位朋友说做全屋定制它是装修的大支出，也是非常容易踩坑的。那首先就是板材的选择上啦，是不是啊？这个环保的等级呀，你选择的这个板材是什么样的啊？什么品牌啊？会不会后续还有这个溢价的空间？它是不是后续还会加价等等？那我们一定要最大化的去利用空间来增加收纳。包括隐蔽工程啊，我们这位朋友也提到了，水电防水是装修关键的隐蔽工程，出问题返工它就是会非常的麻烦，而且很费成本。没错啊，包括我们水电的这个点位咱们还是要多去预留一下的，你比如说像沙发啊、床头，你看还有这个厨房操作台，水电的点位啊，哪块你需要，哪个地方你要提前留出来，那避免后期你用插排，它虽然说啊可以用插排，但是肯定还是没有这个插座更方便，是不是？你直接留出来，而且它那个美观性也是不一样的。那包括如果卫生间你要做这个防水，你肯定是需要全面的去刷防水的，那做完之后48小时得做这个避水试验，确认啊没有漏水了再去进行下一步施工。那包括软装的搭配啊，它也是简约耐看为主，水电防水它是装修关键的隐蔽工程，那出问题了返工比较麻烦啊，而且还是成本比较高，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家具过程当中环保优先，那当然健康重于颜值，其次实用为主，拒绝华而不实的复杂造型，贴合我们日常的需求，再一个就是要紧盯细节，重点把隐蔽工程还有这个五金件儿啊，那特别是我们这些新手的装修业主做好基础兼顾实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向，咱们把大方向把握住了，那肯定就是啊自己的喜欢风

格呀，然后包括之后居住的舒适程度，那通过我们这种细节的紧盯，它也会在我们住进去之后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体验。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我爱我家的全部内容。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

0: 罕去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0度，盖州8到21度，大石桥7到21度，鲅鱼圈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渤海北部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14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0度，盖州8到21度，大石桥7到21度，鲅鱼圈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
1: 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雨。
4: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5: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5: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7: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9: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9: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收听九五幺，
18: 生活很美好。
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0: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1: 因为当时坐车是我们四个人，四个人我在后排，而且是在驾驶员的后面开这个左侧车门。要开车门的时候，刚要开还没开，但是即使我开，我去打这车门也开不开。
2: 嗯，
1: 因为什么呢，他们已经把门锁上了
2: 啊。
1: 我要开的时候，这个司机就突然间喊着很大的声音喊，停停停，不要开不要开。就是2002年的时候，上海的出租车就已经有这个意思了，不让开车门。
2: 嗯
1: 啊，为什么不让开车门？左侧车门是坚决不允许开，你要下从右侧下。但是往往咱们有些驾驶员呢，尤其是以出租车驾驶员，不是我在这里说咱们这个毛病多，因为这个群体涉及的问题多，所以显现的就特别明显。就是什么呢，靠右侧停车的时候，因为我们处理过这样的事故，
2: 嗯，
1: 后来我说你要是靠边，靠的再边的话，你就是不开车门，这个地方不足以他电动车和自行车通过的时候，
2: 嗯，
1: 他就不往里走了，
2: 对，他就不会出现开门杀撞人的这个事故了，
1: 对，撞人事故就不会出现了。那么既然出现了，那说明啥？
2: 嗯，
1: 你
2: 说明停车不到位，
1: 对，还是没靠边，
2: 对。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其实不光是出租车，有
1: 对所有的车
2: 随意就停啊，
1: 哎，对，
2: 找个缝一停，然后他也不管这个距马路边时有多远。
1: 一个是不管距马路边时有多远，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嗯，
1: 固头不固定
2: 啊。
1: 车头在非机动车道里，尾巴在一半机动车道一半非机动车道，
2: 嗯嗯嗯，打斜了啊，
1: 打斜，你说你让人后面车怎么走？
2: 对，
1: 咱们现在道都是画的比较窄，不是过去3米7、3米8，现在都窄了，你说你让后面的车上不上？上不上？
2: 他光想着自己了，
1: 对，
2: 嗯。
1: 另外一个这种就是你说你乘客给人刮倒了啊，或者你私家车还好说，
2: 嗯，
1: 你乘客给你挂倒了，
2: 嗯，
1: 你怎么算？你能算你乘客头上吗？
2: 嗯，对啊，这样的事故如果发生之后啊，真的是责任认定，这个真不好说哈，
1: 嗯，
2: 到底是怨司机呢，还是怨乘客呢？
1: 第一，你司机要有提醒的义务，
2: 提醒就是说你下车
1: 必须下车，你如果你下车，哎，师傅停停停，请看。

0: 么着？
1: 嗯，
0: 看后面来有没有来车，没有你再下。
1: 咱指的是右侧还是左侧？
0: 左侧不允许下。
1: 但是现在左侧下车的人也挺多。
0: 对，不管左侧右侧，你先提醒，
1: 嗯，开门注意。
0: 对，有没有来车，有没有来人？
1: 嗯
0: 啊，另外，咱们现在之前有一起事故，就在众院门前
1: 啊，
0: 原来那是市中心医院，
1: 对，
0: 一个开门啥，导致这个骑自行车的人被撞倒以后，惨遭公交车碾压。
1: 哎呦！
0: 你说这种情形你怨谁？公交车怨不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说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驾驶员没做到提醒义务，这就你是必须担责了，没有不用合计。如果说驾驶员提醒了，你还乘客还要去做，那么你乘客也得承担责任。
1: 嗯，就算是这个驾驶员提醒了，
0: 嗯，
1: 结果这个开门杀还是发生了，
0: 那你乘客就有责任了。
1: 那司机是不是也要有责任？
0: 有，但是乘客也得站队，
1: 嗯，
0: 也得承担一相应的责任。
1: 但是到底提没提醒这个证据哈，有的时候在判别的时候不好掌握。
0: 嗯，其实那个车里有监控啊，能看着，能听着。
1: 就咱们现在这出租车里边也有监控，
0: 有，
1: 也有啊，声音呢、啊、视频都有。
0: 对 对, 对
1: 啊，
0: 所以说他都能看到。
1: 嗯，
0: 所以说你提醒了他们，应该能注意到。
1: 嗯，
0: 作为我们驾驶员来讲，这是两个步骤。第一个，停车以后自己先没停靠
1: 位，
0: 没停不停到位之前，自己先判断，先去观察一下两边的后视镜，
1: 嗯，
0: 有没有来车，有没有行人，对不对？
1: 对。
0: 另外，必须停到位，停到位以后再向乘客解释：“大姐，你下车注点意，
1: 嗯，
0: 先看后面来不来人，
1: 对，
0: 然后再开门，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大哥大姐先叫一声，
1: 嗯，
0: 注意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现在是，一旦发生事故，就这种行为就互相推诿。之前我们看到了，我在做节目时，或者是查看视频的时候，就看过了。看过什么呢？这个人呢，在下车的时候手里捧着东西，他把车门打开以后，高脚把门蹬开了，他准备下、嗯、这时候来个电动车当撞上了。
1: 你看
0: 当时车速倒是不是很快，撞完了以后呢，俩人都倒了
1: 啊，
0: 因为电动车还带着人。
1: 嗯，
0: 但是呢，车上捧东西这个人呢，下车捧着东西就走
1: 啊，不管了，
0: 不管了
1: 啊。
0: 那幸亏呢，出租车司机下来，哎，大哥别走了，来你给弄倒了。你
1: 啊，这个视频我也见过，
0: 也见过了
1: 啊，就是扬长而去哈、
0: 啊、对啊，
1: 没有关系的
0: 啊。对，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就建议非常
1: 费解哈、
0: 啊，真的很费解。你说
1: 一个正常人不应该这么做啊、
0: 嗯？
1: 就不管是不是他的责任啊，至少他把人家给撞了。
0: 对、啊，
1: 你至少应该去看一下
0: 你的行为导致这车门开了以后给弄倒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应该去
1: 看一下，
0: 就是最起码的说倒了，
1: 做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道理。
0: 对呀、啊
1: 嗯，
0: 人家倒了，虽然说没怎么摔坏、
1: 嗯，
0: 或者是干嘛，你得不得问句，
1: 看都不看
0: 啊，受没受伤？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不行，咱上医院啊。
1: 对呀、
0: 啊，你这结果连问都不问，捧着你的东西就走，
1: 嗯，
0: 咋的？
1: 跟他没关系的。
0: 对呀、啊，这就不应该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开车啊，第一个是什么呢？首先你得保证我靠边儿，
1: 嗯，
0: 另外提醒下车的人，
1: 嗯，
0: 注意后方来车。
1: 对，
0: 咱们现在很多人呢、啊、就是尤其是很多私家车有个毛病，出租车还有的还好一点，但是也有很多就没做到位。
1: 嗯，
0: 靠边停车的时候不打右转向
1: 啊，
0: 这个很多人这个毛病啊，你让人后面骑电动车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无法判断
1: 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对，你人家以为你靠边你可能是停一脚，
1: 嗯，没想到你还要开门。
0: 嗯，对，人家不认为你是下人或者是
1: 嗯
0: 干嘛，因为你到那块你是停一脚，你可能觉得我落什么东西，或者是找东西，或者是接电话，接打电话，
1: 嗯，
0: 停一脚，
1: 嗯，
0: 而不是。

0: 行车吓人。
1: 对，就是双方的信息
0: 不平等，
1: 就是互相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导致问题发生。
1: 对，你看这个右侧开门呢，这个几率可能还小点哈，左侧开门。这个
0: 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
1: 对，你看大家可能在各种短视频也看到过啊。
0: 对啊，
1: 造成这个后果也是相当严重的。
0: 尤其是你左侧他准备超你的时候，他车是不是快的？
1: 对，
0: 他不是说在你右侧骑的时候，他得瞄着点，两边距离够不够，他得减速。
1: 你看
0: 他在左侧靠超你的时候，他的感觉成这个地方太危险，我得赶紧超过去，我好回到我的道路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危害性更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要说觉得，哎，我这也去吓个人呗，那是你吓人，你吓人不能影响其他的正常通行，
1: 对呀，
0: 对吧？
1: 是不是？这马路也不是你个人家的啊，
0: 所以说有些时候，
1: 你看我们判断这一起事故的发生啊，有几个挺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司机停车。
0: 对
1: 啊，到不到位，规不规范，这是一。第二呢，就是有没有提醒。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咱们乘客听不听从。
0: 对。
1: 啊，听从之后，或者是没有听这个驾驶员的说，咱们平常这个常识，对我们一个正常人来讲啊，开门的时候都应该不自觉的就往后看一看。
0: 对。
1: 是不是？
0: 咱们
1: 保证安全情况下，我们再把车门打开。
0: 对。
1: 而且慢一点。你别抽冷子一下把门打开了，那后边的车。
0: 还是那个老话，怎么说呢？用你远离车门那只手去开门。
1: 对啊，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合适开门法吗？
0: 对，
1: 对啊、
0: 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么开门，他得靠着这个肘把门推开。
1: 我左手开左门，右手开右门。
0: 对，
1: 就
0: 这个。
1: 是这样吗？应该是左手开右门，右手开左门。
0: 对，
1: 对吧？
0: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个。
1: 哎，完，然后呢，咱们这个。就是包括啊，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这些这个骑行人员啊，也应该有一个预判。
0: 一个预判，再一个，咱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在哪呢？这个，骑自行车的还好一些啊，
1: 速度慢。
0: 对，骑电动的有一些，在这个他，可能是他觉得这个兜风或者是瞬间超几个人以后，感觉他挺飒。
1: 啊。他骑电动车，
0: 对呀、
1: 他觉得很牛哈，
0: 对
1: 啊，
0: 但是其实他不知道的是，那车他不是一下能站住，
1: 对，再有一个危险可能就在你的身边哈，
0: 对呀、
1: 这样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特别是出租车司机朋友，如果您的左后门，如果您是平常是锁的一个状态哈，可以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个言啊，就看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这些的哥朋友啊，的姐。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尽量的避免一下这个开门杀的发生，是吧？
0: 对，
1: 在我们平台上可以把您的这个出租车呢拍一个照片，门子开个这个拍个照片啊，发送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少驾驶员有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好的习惯吧。
0: 对，非常好的做法，也是习惯，这个习惯养成以后，你会避免很多伤害。说最直白的例子，咱们车被人刮掉门子，刮掉的，刮碎的，
1: 对啊，
0: 很多，还有门子刮开以后背过来，车门关不上。
1: 哎，对呀、
0: 很多
1: 周了哈。
0: 对呀、
1: 门周了
0: 以后，你得不得修？
1: 对呀、
0: 那周修的时候，壁柱受不受损伤？
1: 对，对，
0: 它壁沿要受损伤。
1: 对，
0: 你将来关门肯定有关不严的。
1: 对，
0: 对吧？
1: 这是不论是对谁，包括车，包括人都有伤害。
0: 第一个是有伤害，这个你要是把人带出去了，那个劲儿很大的。说带出去不大个劲儿，
1: 对，
0: 是吧？所以说，那个一旦造成更大的伤害，咱们就更得不偿失了，对不对？
1: 那这样的情况下，它属于交通事故吧？
0: 绝对是交通事故。
1: 但是这个车已经是停止的状态，
0: 你停不停止？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停车也好，行车也好，因为你的动作影响正常车辆通行了，对吧？你的行为，你的动作影响到正常通行车辆的通行。人家该走的时候走到你的，突然你伸出个杠，就像人家跑步正在跑的时候，你
1: 下个搅拌。
0: 对呀、下个搅拌，你干嘛？
1: 绊一下啊？
0: 那不是干坏事吗？开车门不也一样？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
1: 所以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啊，咱们第一时间也是要首先看伤员哈。
0: 对，
1: 让伤员啊，要么。

0: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这个不是说保险公司不赔，
1: 嗯，
0: 交强险首先要赔，先救助人，
1: 对，
0: 啊，交强险不够的商业险，如果再干嘛的话，你商业险也好，什么也好，这里还涉及到司机赔和乘客赔的问题。
1: 对呀，
0: 所以有些时候就得在法庭上去辩论、去争论。
1: 嗯，
0: 你乘客占多大责任？司机占多大责任？你乘客司机提没提醒乘客？
1: 嗯，
0: 怎么做的？
1: 嗯，
0: 另外乘客听没听？
1: 对，
0: 是吧？这个责任说很麻烦。
1: 嗯，
0: 咱们之前可能是对这个事故这个事儿啊，不太干嘛。就头两天我这是验身一下啊。
1: 啊、哦。
0: 头两天看到一个，就是对什么呢？善意，比如说。同事下班一起下班回家，我善意拉着几个顺道拉着上车走吧。
1: 这个善意同城，
0: 善意同城。
1: 嗯，
0: 这个时候发生事故了，
1: 哎，
0: 需要减少对驾驶员的
1: 责任哈。
0: 对啊，
1: 啊，
0: 因为他是善意。

0: 的骑行人员也好啊，就是在路上，你是停车也好，行车也好，还是骑行也好，是吧？都要有这个安全的意识，避免这个刹，这叫开门刹，啊，造成的这个后果，有的时候真的挺严重。
1: 对，另外一个我还想说的，咱们很多骑电动车的朋友啊，都总愿意说，哎，不行，我带你走吧，我带你走。
0: 嗯，
1: 你先考虑好，你车上有没有多余的安全帽？别，你也安全头盔，你不戴头盔，你也不让乘客戴，你还拉着人。
0: 嗯，
1: 你是载人，是好心呢，还是害他？
0: 对，
1: 安全做到位，你再去戴。
0: 嗯，而且你要戴之前要想好。这个事故真的不是说你之前就能知道的，是不是？
1: 对啊，
0: 保不齐在路上可能会出现一点什么事儿啊、就是嗯。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摊上事儿。
1: 之前我们常讲，说你驾驶技术好，水平高，我承认，你保证能不撞别人，但能不能保证别人撞你啊？
0: 嗯，
1: 别人不撞你这事儿你能不能保证了？谁也不敢保证，对不对？
0: 对。
1: 就像之前咱们说的，很多驾驶员呢，老司机了。驾驶水平也绝对够，但是经常发生事故。
0: 嗯，
1: 什么原因？安全意识不够。你光讲驾驶技术了，没有安全意识，没有防御性驾驶技能，你不还是一样肇事吗？之前我遇到一个，这个是个骑电动车的，到什么程度呢？连续撞一台车，就两天当中啊，两天是三天，撞这一台车。第一次是撞这车的左面
0: 啊，
1: 第二次是撞这车的右面。
0: 哎，那怎么回事呢？
1: 当时人家的都，
0: 你把人盯上了是吧？
1: 这就是、就是咱们的很多电动车驾驶员呢，就是有一些是什么呢？纯是改装车
0: 啊，
1: 他油门一拧，呲一下就出去了。
0: 速度很快
1: 啊！对，他不考虑别的，他只考虑我得先过去，但他没想你过去那个车也到那了，那车也好，他也好，你也好，不是一下都能站住，所以说避免不了的事故这样发生。但是你人家车是走直道，你是斜穿出来，你撞人车上，那不是你问题。
0: 对，大家呢都要注意一下啊，只要你是交通参与者，在路上啊，就是要及时的有这种安全警惕提醒，对吧？
1: 就是防御性的意识得有。
0: 贾警官，有听众呢给我们留言了，说如果前方车辆出现事故，我在后边啊，过不去，我是左转还是右转？压线了的话，有没有可能被处罚？
1: 不能，你可以申请服役。
0: 这个正确操作应该怎么样呢？
1: 最好是打左转向，不要从右面超。
0: 打左转向。
1: 对。
0: 然后我还要
1: 回到自己原来的道上。
0: 回到原来自己的道上。
1: 对。
0: 啊，
1: 就是越两线，回到自己道上。
0: 啊。
1: 你不要搁那越完线以后，哎呀，我左转得了，那可能要被罚。
0: 啊。那我这个左转，你比如说啊，我是一个右转待转区。左转待转区，我左边是护栏了。
1: 那只能靠右面挡了，
0: 只能靠右面，
1: 完事再回到原道，
0: 再回到原道。
1: 哎，必须回到原道。
0: 那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操作啊，有没有可能被咱们电子设备抓拍？
1: 抓拍你申请服役也100%成功。
0: 之前我也看到有朋友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留言了，说你得先下车问一下情况，就是啊，然后呢有这么一个操作之后啊，这样的话监控也好，电子抓拍也好，能看到你有这样一个。
1: 是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说这个方法很对
0: 啊，
1: 但是有时候呢，他不是说你说就是干嘛，就是有时候感觉明明看着他打双闪
0: 啊，
1: 或者做最简单的例子啊，他发生追尾了
0: 啊，追尾了，那肯定过去，
1: 那一眼就看出来了
0: 啊，
1: 你还用说何的别还下车问吗？
0: 啊，
1: 就不用问了吧，直接打转向走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对，
1: 你要说你靠着左道，左面是护栏，
0: 对啊，
1: 那你只能靠右边，
0: 就
1: 是，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能影响相邻车道正常车辆的通行。
0: 对，你得
1: 这点，哎，这点得做到。
0: 打好转向
1: 哈。对，
0: 再有就是，如果真的是前面车出现事故的话啊，咱们又涉及到了另外一个这个交法的一个常识，就是一定要在后方设置一个三角架，
1: 对，
0: 是不是？

0: 有的时候车多的时候哈，真不知道就是前面车出现事故，后面还有一长溜车
1: 对
0: 在傻等。
1: 咱们很多驾驶员就是这点呢，不是说怎么说呢，他不是不知道，
0: 嗯，
1: 但是当时就想着我赶紧把这事解决完事我就走得了，
0: 嗯嗯嗯，
1: 就没想到后面车什么样。
0: 嗯，
1: 车多大的时候，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五一假期，很多车，有的车在道上发生事故了以后，旁边车跟着就慢下来了
0: 啊。
1: 有的人是出于什么呢？好奇看一下，
0: 嗯，看热闹。
1: 有的是什么呢？哎呀，发生事故我得慢点，
0: 嗯，
1: 就瞬间这个道路就限制一种什么线路什么呢？红的了，
0: 嗯嗯，
1: 咱那个导航那个、
0: 导航啊，包括百度地图啊，
1: 对呀、啊，百度地图也好，什么也好，
0: 导航
1: 那个就是红的了，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堵了，用堵了，
0: 嗯，
1: 实际有没有事故？没有事故
0: 啊，
1: 但就是单纯的车速慢，
0: 对，
1: 还有一些开车的，就是我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的啊，
0: 嗯，
1: 拿高速公路还当这个普通公路开车的那种开法，
0: 速度慢呢？
1: 一个是速度慢倒行，
0: 嗯。
1: 变道
0: 速度慢也不行，
1: 那就是那个变道打转向
0: 啊，
1: 他不打
0: 不打。
1: 还有一些最可气的是什么？
0: 嗯，
1: 骑线走
0: 啊，骑线。
1: 那高速公路多宽的道，他非得骑线走，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令我们很费解，
0: 嗯，就是有一些乱象啊。这咱不是说他驾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
1: 不跟驾驶技能没关系，就是安全意识，
0: 安全意识啊，
1: 非常非常淡薄。
0: 他总觉得自己这么做从来没出过事儿。
1: 平时开车太随便了，
0: 太随便了，嗯，
1: 就是不是？
0: 嗯。
1: 那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平常开车，你说立标志牌，车坏了以后发生事故了，立标志牌，立多远？怎么立？
0: 嗯，
1: 有的就在车后面一立就完事儿，
0: 两米一立
1: 啊，对，
0: 嗯，
1: 有的时候什么？我怕我忘了那个标牌扔道上了
0: 啊！
1: 我说你立在这有意义吗？
0: 嗯，
1: 你别后面车能看着吗？有的还说那别人给我撞了吗？我说是撞标志牌好，还是撞你人身上或者撞你车上好？
0: 嗯，
1: 撞牌最起码给他提个醒，那、
0: 嗯、
1: 撞标志牌了，
0: 对，
1: 啪啦一声，他能紧，
0: 盯着
1: 你看，他能反应过来，
0: 嗯、
1: 能减速能刹车，
0: 嗯，
1: 等撞你车上，那还来得及了吗？
0: 嗯。
1: 他不考虑这个，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呢，我不知道这帮人怎么想。另外，在高速公路上啊，想再跟大家提个醒在哪呢？咱们立标志牌啊，还是150米吗？
0: 嗯，
1: 这150米有的时候我瞄瞄看一看，差不多行了吧？
0: 嗯，
1: 其实不这样啊。高速公路是怎么算这150米？首先考考你，
0: 嗯、
1: 知道吗？
0: 那以这个车后方
1: 150米怎么算？
0: 莫非是看那个护栏的那个？
1: 不是看护栏，不用看护栏，
0: 啊、
1: 就看白线。
0: 啊，
1: 白线6米。
0: 啊，
1: 空白地方9米。
0: 啊，这就15米。
1: 一组就15米，10组150米、
0: 嗯。啊，是这样。
1: 你摆出去查10组就完事儿了。
0: 啊，虚线是多少米？
1: 9米。
0: 9米，实线呢？
1: 69，15米。
0: 啊，6米啊，是这样的。
1: 你十组呗，摆出去就完事儿
0: 啊！我还以为看那个护栏，因为它不有那个支架吗？那个它也有一个规定的一个、
1: 都有。
0: 这样的话一算也能。
1: 那、那个比较麻烦点
0: 啊，
1: 就这也是最简单。你看所有的高速路，它那标线都画得非常非常清晰。
0: 对对，
1: 你查标线就完事儿了，或者你不用查，你就查10个白线
0: 啊，
1: 完了到虚线那头摆上就完事儿。
0: 嗯嗯嗯嗯。对，这都是这个安全驾驶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哈，
1: 也是小技巧。
0: 嗯，
1: 有些时候，这个咱们常说这个小技巧，能办大事
0: 儿。嗯，能保命啊。
1: 对呀、啊。
0: 嗯，
1: 你掌握小技巧，对咱们来说，安全是最主要、最也是最最重要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不安全，你跑得再快，你能飞，
0: 嗯，
1: 又如何？
0: 对。好，看一下时间呢，马上到5点了，一会儿呢在广告还有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警直播室，有请贾警官呢继续跟大家聊交通安全的常识，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行，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

0: 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951信息快报。
8: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0度，盖州8到21度，大石桥7到21度，鲅鱼圈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0度，盖州8到21度，大石桥7到21度，鲅鱼圈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6: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8: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0: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18: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2: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说，我来帮您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

0: 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A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在我们周四的固定板块交警直播室小栏目当中，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的咨询相关的问题哈。有听友呢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了啊，我们先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牧羊人想问贾警官这样一个问题啊，说许多，我看啊，许多主要十字路口立着写有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的警告牌子。请教。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一样按照左转绿灯左转，与右转机动车形成交叉，是否是违规和违法？一旦出现疏忽，责任怎么区分？
1: 你是还是按照那个正常的通行原则呀？你右转车是路权最小的，
0: 左转吧。
1: 左转车你得让直行先走，所以说为什么提倡咱们的非机动车二次过街？你先走直角，
0: 对，
1: 先直行过去，到那路口以后停下，到，对不对？然后等下一个绿灯的时候，变路口变绿灯的时候，你再直行过去。
0: 他想问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哈，左转和直行单独放行的，
1: 那可以。
0: 左转如果是红绿灯已经开始放行了，我这个非机动车骑自行车的人啊，假如啊，就跟那个左转的绿灯一起过街，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但是你要看一下有没有右转的，因为它紧挨着就是右转车道。
1: 不是右转车道。就看一眼呗，
0: 对，看一眼哈，
1: 对呀，
0: 做好瞭望，
1: 对呀，
0: 你不能硬闯，
1: 不，
0: 你不能说啊，我绿灯
1: 不是这个，就是走的时候，你右转车一定要让左转车先走，
0: 哎，啊，
1: 对吧？
0: 啊，
1: 法律就这么界定的
0: 啊，
1: 就同样进入口，对面来的左转车，你右转弯，你得让对面来的左转先走
0: 啊，包括自行车也是，
1: 这机动车、非机动车都一样的，
0: 都一样。
1: 一个道理，通行道理啊。
0: 因为这个时候呢，绿灯左转放行，它有路权。
1: 对，是给左转弯的路权。他要先走。你右转就得等人家走完你再走。对吧？
0: 对。那这样的话，他问这个问题，就是与右转机动车形成交叉，是否违规违法？那这个时候责任就是右转车就有责任。
1: 那对呀，
0: 对吧？
1: 右转车必然有责任。
0: 对，因为你那个时候是左转的绿灯，
1: 对，也有路权的。
0: 牧羊人的这个问题，咱们就回答到这儿啊。来，这位呢叫金铎啊，金铎晚上开高速视线不好，却黑，我就爱骑线开。有白线指引能看清前方路线啊，这个说话就不对了哈、就不对了。你首先你骑线就是一个，
1: 对呀、你觉得骑线你方便了，
0: 他觉得骑线他觉得能看着方向，他至少车轮底下是白线，他能感觉到，我知道往哪走，
1: 对啊，这是最大最大的误区、
0: 我希望这位朋友

0: 要开的是个玩笑啊，跟我们开的是玩笑啊，
1: 千万千万
0: 不能那么走，不能那么走，因为你这么走的话，如果出现交通事故的话，你的责任肯定非常大，
1: 全责啊，
0: 哪能是让你骑行呢，对吧？
1: 对呀，
0: 啊，但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晚上啊，在高速上，嗯，
1: 一定要守规矩，
0: 守规矩。
1: 再说了，高速，车辆都是在高速状态下行驶，
0: 嗯，
1: 一旦发生剐蹭。那个方向你无法预测，无法预判。
0: 对啊，
1: 往哪去撞到哪，你根本控制不了。
0: 而且你这么开，你后车情何以堪？
1: 对啊，
0: 对吧？你到底是想走哪条车？
1: 哪条道？
0: 对啊，他不是就你一个人，
1: 你让人怎么走？
0: 对，
1: 对不对？
0: 嗯。哎呀，这位呢是小叶啊，小叶给我们留言了，说现在市区内就连转弯都有很多驾驶员不打转向。变道更不打转向，这个事儿确实啊挺讨厌，
1: 嗯，可恶，
0: 嗯，特别可恶啊，
1: 嗯，对，
0: 我行我素，总觉得你要转弯别人都应该知道，但是谁知道你要转弯呢？
1: 对呀，
0: 谁知道你要变向啊？
1: 是啊，
0: 变道啊，啊，贾警官以前在这次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如果因为你没有打转向而发生交通事故，
1: 你肯定占责任呢，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咱就分析一下，现在这些驾驶员他不愿打转向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嫌费电，他嫌扒拉那一下子，
1: 有的说是
0: 手疼，
1: 倒不是手疼，他是有的是说什么呢？我这个怕影响灯泡寿命，省一次试一次
0: 啊，省一次试一试，
1: 嗯
0: 啊，这是一个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个单纯就是懒
0: 啊，
1: 更有甚者就是什么呢？漠视他人的安全和自己的安全，对吧？
0: 唯我独尊。
1: 说你说他唯我独尊吧，这好像高抬他，
0: 高抬他了啊，加引号的。
1: 你说你不打转向，你告人你往哪走？
0: 嗯，
1: 你要遇到有一些，现在这是和谐社会，
0: 嗯，
1: 这样人少，
0: 嗯，
1: 真要有一些那专门就碰你瓷儿，你怎么弄
0: 啊？
1: 他本来都没，我往前骑，我以为他也往前骑，突然跑轮了，
0: 嗯，
1: 他还往前骑呢，
0: 嗯，
1: 谁知道他转弯了，
0: 嗯，他也没打转向呢，没告诉
1: 啊，对呀，啊哦，他也没告诉后面，
0: 嗯，
1: 那我撞了，不他责任谁责任？
0: 而且啊，这个贾警官是不是打转向也有时间哈，
1: 啊？对啊，
0: 不能说边转边打，
1: 绝对，咱们常说一灯二镜三方向，
0: 一灯就是先开灯，
1: 对，
0: 嗯，
1: 二镜是看后视镜，
0: 嗯。
1: 没有人没有车确保安全情况下才能打转向，
0: 还有后视镜，
1: 对啊，
0: 对，
1: 那正常的转向灯应该是距离路口3到50米
0: 啊，
1: 30米到50米你就得打开，
0: 提前就应该对后车有个告知了，
1: 对啊，尤其现在车都有的还得开得很快，
0: 嗯，
1: 尤其在咱们快速路上，
0: 嗯，
1: 你转向不打就并过来，你要赶上正好后面有一个搁右车道冲过来的车，
0: 嗯，
1: 你怎么办？
0: 嗯，
1: 挖躲，
0: 嗯，
1: 就像刚才来之前我看一个视频，前面车高速路上，
0: 嗯，
1: 他在最右面行车道上，
0: 嗯，
1: 前车突然刹车了，
0: 嗯，
1: 他就下意识的打一下右转向，
0: 嗯，
1: 寻思从紧急停车带过去，这时候正好赶巧了紧急停车带上了一台车，发生车事故，
0: 嗯，
1: 那你说这事儿？你怎么说？
0: 嗯，
1: 双方车都有责任，对吧？
0: 对。
1: 咱们常讲让速不让道，
0: 嗯，
1: 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咱们车有时候开车啊，就是说这话谁都懂，他都能听明白，但真正操作的时候，大打折扣，
0: 嗯，
1: 这折扣打的有点，可能有的时候一折都不到了。
0: 对。
1: 啊，就是我就是超左右超，然后转向不打。
0: 嗯，
1: 那，啊，有的人还说什么呢？他我要打转向，他肯定加油，他不让我超。
0: 嗯，
1: 这样人不是说没有，肯定有，保不齐。
0: 对，路面情况千变万化，
1: 千变万化，嗯。但是你一定要掌握原则。
0: 嗯，
1: 你不打转向，我还那句话，你赶上有一些碰瓷的，就靠你一下。
0: 嗯，
1: 那就你责任呗。我没看到你打转向，
0: 嗯，
1: 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记着呢，
0: 就是自己呢做好自己， 就该做的哈，你要做到位。

0: 做，把要应该做的事儿做到位，做好。
1: 对，这个说的更通俗一点嘛，就是你把你该做的啊，按照法律法规，你把这个操作，比如说转向啊，很，就是说这个很细小的行为，你做到位，你赔的少。
0: 对，
1: 你这是多多简单，多通俗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位牧羊人他又补充了一个，他说既然呢非机动车道有左转路权，那为啥还要非立一个非机动车左转二次过街，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不用加警官说啊，我来给他解答一下啊，这个我不知道解答对不对啊。大路口他有左转和直行单独放行，
0: 对对，
1: 小路口他左转和这个直行呢同时啊，那你看直行车如果多的话，你要想左转你能转过去吗？你根本转不过去啊。
0: 你敢往车流里闯吗？
1: 对啊，你不可能这个往直行车里硬闯，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二次过街就是走一个直角，最安全的。
0: 对，这是最安全的，
1: 对吧？你看啊，咱们凡是在营口街头，不管是咱们营口或是哪个地方路口有二次过街提示的时候，一定是大路口。
0: 对
1: 啊，左转和直行单独放、
0: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什么呢，咱们保不齐说有的人骑车慢，对不对？骑车速度有的人
1: 有快有慢，
0: 有快有慢，那么你左转弯你要你不确定我一下能骑过去，或者是没等到地方灯亮了我骑不过去了，很可能跟直行的另一个路口直行的机动车有交叉，那么这时候怎么办？你直行过去然后走直角，啊，等下一路口绿灯的时候你再过，它不就好过一些吗？
1: 对，这样的话最安全，
0: 对对
1: 啊，最可靠啊，事故发生的几率呢也不大。这位呢叫开心果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民生路和新河大街交汇处呢北向南左转，建议呢安一个转向灯，因为每次转弯只能过两辆车吧。基本上转的时候都得等南向北通行完了变灯时才能转过去，每次走都感觉不太安全，请有关部门看一下啊。这个他同时配来了一张图片，民生路和新河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啊，他建议一个转向灯，
0: 啊，一个左转的转向灯，
1: 转向灯啊，行，这个贾警官也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呢传递给警媒联动平台啊。民生路和新河大街交汇口北向南。小张给我们留言了，说还有一种行人呢更烦人，就是绿灯刚亮就使劲按喇叭催，还有变绿灯了但是上一个信号周期的人和车还没有完全过去呢，他就在后面使劲按喇叭催，这样呢最烦人啊。咱就说这个闯绿灯呗，是吧？
0: 闯绿灯也好什么也好，很多人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说这不是发令枪
1: 啊，
0: 你用不着抢，你千万别去抢，对吧？你人家上一个灯绿灯尾过来的人还没走完呢，尤其那有那岁数大的骑车慢的，
1: 对，
0: 那怎么的？人家没走完，你别飞过去啊，不也得让人走完吗？
1: 对呀，来咱们再看看啊，平台。

0: 这个绿灯亮了啊，这个后边的车就赶紧按喇叭催这个事儿呢，他也是可能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绿灯尽管亮了，但是第一个排队等候的车司机可能看手机，是吧？
1: 嗯，对，
0: 他看手机，绿灯本身他已经亮了，结果还在看手机，结果第二台车、第三台车就开始着急了。
1: 对，
0: 他这样一个提醒，可能也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呢，他养成一个习惯，就怕你前车不赶紧走啊。那绿灯如果长时间不走，这算不算违法？
1: 违法，
0: 嗯，
1: 违法，明确的告诉大家违法。
0: 嗯，之前我在抖音上也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女司机啊，绿灯20多秒不动。
1: 对呀、啊。
0: 然后后来被交警罚了，罚200，扣3分。
1: 对呀、
0: 啊。啊。那他怎么想的呢？不知道具体原因啊。他这个女司机可能也是看手机看入迷了，
1: 就是看手机
0: 啊，
1: 很大一部分就是看手机。
0: 嗯，
1: 还有一个人是什么呢？故意置气
0: 啊，故意置气，跟谁置气啊？
1: 跟后车
0: 啊，
1: 我把你堵在这儿，我一看绿灯快变了，我得保证什么呢？我在绿灯尾的时候过去，我让你过不来
0: 啊。呵，那干啥呀？
1: 弄个路证吗？
0: 啊，
1: 较劲呢、啊。之前在上一个路口可能是
0: 啊，别了我一下，
1: 别了，被挤了
0: 啊。
1: 是下一路口找茬了，
0: 我不乐意了。
1: 对呀、啊，
0: 咱们说开车啊，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1: 对，
0: 如果你心态不好，放不正，
1: 你最好
0: 早晚得出事故。
1: 对，
0: 来再看一下啊，这位是。回忆掉进了大海。王老师说了，说总能看到不打转向的车突然就转向了，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到后车提前变道。
1: 对、
0: 啊、那你抽冷子来那么一下子，你这事故不就发生了吗？对吧？
1: 所以说这个养成良好的开车习惯非常非常重要。
0: 哎呀，
1: 你别老让，或者说我就说最直白点，你大家都这样的话，大家上街上都提心吊胆，开车都得百倍小心，对吧？
0: 对，
1: 保不齐谁抽冷的来一下，转弯也好，变道也好，转向都不打，你离得远还好一点，你突然间离近了，有的就最直白的例子啊，咱们左转道和直行道分开的时候，有的跑一跑，突然间到这个口一看，哎呀，前面直线了，一把轮转向都不打，变到直行道里，从左转车道变到直行车道。
0: 对对对对，
1: 你要后面车怎么办？能刹住还好，
0: 强行加塞啊？
1: 对呀、啊，这不就强行加塞？能刹住车还好，刹不住呢，肯定就是发生。
0: 他有的可能是真不知道这个路况。啊，
1: 有一些外地车，
0: 有些外地车
1: 不太清楚。
0: 对，咱们营口本地的这个驾驶员可能走习惯了啊，什么地段该。
1: 但是有的人，我们出现场的时候也遇到过。他就是抢。还说呢，我在前面，他就往后面。挂你后轮了，不假，为啥挂你后轮？你抢人前面去往里挤，那不挂你后轮吗？对不
0: 对？
1: 但是你看车位。在路上的留下的痕迹，车轮你在哪？人家轮在哪？我在线里挂你的后轮吧。而且不是挂你左后轮吧？是挂你右后轮。那么你搁哪过来的？咱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我每天上下班，我就瞅那个海兰街呢。海兰街到。咱们六线那个交通岗那段不没有信号灯吗？就很多车就在那个道上，从左走完车道里往里加塞
0: 啊。
1: 有一些给你让，有一些不让就挤着，俩车都挂到一起了，还挤呢
0: 啊，杠那块儿的。
1: 有的时候就下来吵吵起来
0: 啊。我凭啥给你让啊？
1: 对呀、
0: 啊，对吧？
1: 就我还是那句话，是有些人就觉得。占这个便宜，他心里得劲儿。
0: 对，占不着他自己心里
1: 就是心里感觉这一天我可能都不舒服。但是恰恰忘了，你占人便宜，人家心里得劲儿吗？对不对？
0: 对，
1: 你得考虑到别人。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咱们常说呢，方便别人才能方便自己。
0: 有听众说现在违停太严重了，希望咱违停的现在违停太严重了，希望咱们交警大力整治一下啊。 小严留言了，说疾控中心北向南，疾控中心北向南左转红绿灯，刚才红绿灯倒计时五秒钟突然变红灯了啊，绿灯倒计时五秒突然变红灯了，就是咱们以前节目当中也提过哈，就是大家不要看倒计时，
1: 对
0: 啊，就要看颜色，不要看数字，
1: 对，
0: 嗯，
1: 那个数字是电脑调控的，不是我们人为调控，
0: 嗯，
1: 不要觉得这个设计啊，你说这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呢，到五秒你就变零了，
0: 嗯，
1: 这个是电脑自动调节，不是我们人工调节。
0: 嗯
1: 嗯。
0: 好了，马上五点半了，一会儿呢，咱们贾警官，请您继续啊，给大家介绍相关的常识。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随时参与啊，咨询热线电话28347000，微信平台 YKFM951。
2: 现在是。

0: 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7: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

0: 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0: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领先的优越感，越来越浮躁的心态让人们在驾车时产生不耐烦，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不愿意静静的等待。可当速度成了唯一的标准，超速和抢道就会层出不穷，交通事故就会时有发生。
6: 快是一种效率，但慢却是一种境界。下班回家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慢下来，欣赏本不应该错过的好风景，因为风度就是最美的速度。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欢迎大家去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呢是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周四啊，我们固定的一个小栏目呢是交警直播室，我们今天又做了一个加长版，因为这个五一的长假刚刚过去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继续跟大家介绍啊，有关于交通出行的一些安全常识。有听众呢这个给我们留言啊，小朱说，主持人嘉宾好，能不能整治一下加装和不按照规定使用灯光的问题，瞬间致盲啊，都不用处罚，让他们自己在盯自己灯光10分钟就能起到教育的作用啊，就是这个开大灯
1: 开远光
0: 开远光。这事儿确实挺烦人啊，晚上的时候你开车啊，本来大家灯都开得好好的是吧，突然一下在车流当中有一个灯特别刺眼，
1: 咱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小视频，导致对向车辆看不清前方路况及行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0: 是啊，
1: 其实这个里有些时候咱们现在为啥，我之前我就说，我说你装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的话是保证你安全的话，对不对，就能保证足够的保证你安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拍到对方车，你上法院起诉，因为他晃的我看不清道路才发生事故，
0: 对呀，
1: 他要占责任的。
0: 对，勇闯天涯啊，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这个是什么路段？看一下啊，沈阳路啊，有个电子抓拍那个杆儿啊，现在有点歪了啊，哎呀，有倾斜了。行，咱们已经传递给营口交警指挥中心了。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哎呦坦荡荡说辽河大街和盼盼路的交叉路口。

0: 从小学放学现在都已经堵死了，红绿灯都在走，南北都不让走。希望咱们警察叔叔赶紧到现场去管一管啊！现在呢，南往西方向都堵死了，红绿灯都在走，全连在全连上了，不断溜，不让南北走，是。
1: 赶紧把这条转到，
0: 对啊，咱们指挥中心的平台上啊。现在这个机动车啊是越来越多哈，咱们这个经常也说路面的空间就那么大，
2: 对
0: 啊，所以呢人车路之间的这种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
2: 之前我就说过，我说下一步不是咱们开车怎么地，是停车很难。
0: 嗯，
2: 现在不就体现出来，现在一点点就看到了。
0: 是啊，家家户户都有车了哈，
2: 对，
0: 认为挺方便，结果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这个出行啊挺糟心，你开车挺糟心啊，
2: 对，
0: 还不如就是骑个自行车啊电动车啊，可能办事的效率更大一点啊。
2: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咱们很多折叠自行车这么畅销，
0: 对呀、
2: 就是这个原因，
0: 是
2: 是不是、
0: 阿四，学府路南湖市场东西南北方向都特别的堵，这是咱们这个盼盼路
2: 修路
0: 啊，所以造成了学府路，特别是跟智泉街交叉路口
2: 那个车都
0: 分流了，
2: 集中到那块，你都分流以后都聚到那儿，它闭眼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放平心态吧。
0: 嗯，既然选择开车，既然选择你走这个路段，你应该提前有个预判，这个路不会好走。
2: 对，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0: 别急啊，
2: 别急。
0: 好，今天呢其实贾警官来到直播间还有一个任务啊，因为现在春耕工作就要开始了哈、有一些要对农民朋友说的话啊，
2: 对，
0: 接下来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怎么说呢，就是农忙，过去讲农忙也好，现在也好，包括将来都是一样，是什么呢，春天到了，你该播种的时候就得播种，你今天种什么明天会种什么，这一个时段种什么你都得做到，都得去种，对吧、你开荒种地，包括咱们植树，为啥有年年有植树节，到那个季节，
0: 对，到时候了，
2: 对，换句话说那个植树节，很多人说你那个植树节就胡说八道，那个植树是咱东北能植了吗，那个不是以咱为标准的、是以长江中下游那个世界，
0: 对，
2: 对不对，所以说咱们现在的农忙是什么呢，一个是翻地啊，头段时间是翻地的同时有的在分梢秸秆，忙种地，另外一个什么呢，咱们之前也看到了头段时间咱们路边这个树丛和咱们小树的围挡都已经拆除了，对吧，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可能城里对这个事儿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您可能有的人呢咱愿意去开荒种地，开荒种完地以后有一个什么感觉你知道吗，累呀，对吧，
0: 乏，
2: 有的时候起不来，但是第二天你还得去，有的是强行的硬起呀，打闹钟，有的呢晚上干挺晚还得累了还得喝点，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酗酒没醒的第二天就去干了，还有就是什么呢，中午累了乏了我喝点酒能
0: 解个乏，
2: 我那有点劲儿，能多干一会儿，
0: 你看
2: 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离家离这个自己的地远一点，或者是什么需要帮工去干
0: 啊，
2: 对吧，这个都有情况，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咱去干活的时候有的人是开车去，有的人没有车，那个道不允许车辆进去，就是通行条件不够，你轿车可能就进不去，但是三轮车能进去，很多人就奇怪性的，哎呦坐三轮坐得进去吧，但是三轮它不是说非常稳的，而且道不是平的， 那三晃两晃可能就容易倒，
0: 嗯，
2: 对吧？
0: 对，
2: 所以说很容易发生危险。另外一个就是那三轮车平时是载货的，你载人呢，有的时候呢，咱们人呢不是坐在兜里，是坐在帮上
0: 啊，
2: 护栏上，
0: 护栏上，
2: 所以呢很容易被甩下去，
0: 甩一颠呢，
2: 那一颠呢，
0: 颠簸。
2: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那夏天干活也不讲究，哎，找个挤一挤，这一会儿就到了，
0: 嗯，
2: 无所谓。但恰恰这一种情况下最容易发生危险。另外很多人就是什么呢？咱们农机车呀，不是说不捡，有的时候捡，但是条件会差一些，
0: 嗯，
2: 或者放松了。还有的什么呢？住的相对偏远的地方的时候，咱们很多人的车辆不捡。我不知道海南你看没看见过，咱们就是绿化维护这些人员上班下班的时候，他们坐那车，你看车里什么样？
0: 你说是那个中巴吗？
2: 对，
0: 中巴，
2: 看见过吗？
0: 把那座都拆了，
2: 看见过吗？
0: 看着过，
2: 哎
0: 啊，放各种工具。
2: 你说那种车辆，能咱们能保障安全吗？
0: 对，
2: 这你让我坐，我是打死我也不会坐的。说最起码的一点，我坐车里，可能别人会觉得你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呢？有地方坐一会儿，就一会儿就到家了。
0: 对呀，
2: 安全带你扎不扎？
0: 嗯，他之前那个车上有那个靠背椅啊，他都给拆了之后放了那个小板凳，
2: 小板凳，
0: 小长条凳。
2: 对啊，那长条凳
0: 多坐几个人，
2: 你一刹车，那凳子能固定在车上吗？
0: 嗯，
2: 那人家不就是往前挤吗？往前挤倒行，那重力加速度状态下，人挤人靠人靠人，那不用多，咱就举个最简单最简单的例子啊，平时咱们比如说上学时候。玩过叠罗汉，
0: 对
2: 吧？
0: 对，
2: 叠罗汉你趴地上三层人还行，趴五层人的时候你能喘上气儿？
0: 对，
2: 那是趴着慢慢往上爬，爬着你瞬间挤过去，那就不是喘不上那气儿的问题了，你连肋条骨能不能保住，
0: 对，
2: 那就是事儿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春耕农忙的时候哈，这个
2: 安全不能放松，
0: 做这个农民朋友啊，坐车啊，包括自己开车也是啊，
2: 对，
0: 一个是酒后坚决不能开车，啊，二一个呢就是说，如果骑摩托车也好，或者是这个三轮车也好哈，这个头盔，
2: 对
0: 啊，
2: 安全头盔，
0: 安全头盔。
2: 而且咱们那个驾驶人呢，千万千万一定要记着，咱去干嘛去？种地啊，种地是干嘛？那是一家人一年的收成，一年的希望啊。你种希望去，你不是把一家老小往危险悬崖上推呀、啊？是不是？你带着人家的一家老小，再加自己的一家老小去干活，最后发生事故，出现群死群伤，这事儿你就不好解释了吧？
0: 对。
2: 再者说，你在人面前永远抬不起头了。
0: 那可不，
2: 对不对？
0: 负一辈子债哈。
2: 哎。之前咱们可能没太注意这观察这个的，有些时候咱们要是观察，你看那个我们之前做那个事故回访，就是驾驶员，事故驾驶员车上一旦有死亡的，他这辈子这心里永远有个结，他解不开，
0: 对，
2: 用
0: 挥之不去，
2: 对，用。咱们很多人的话讲，他就是杀一番，就是杀一番，
0: 尽管那赔偿啊，
2: 对，
0: 或者是坐牢啊，啊，或者是这个相应的这个处罚都已经执行完毕了，
2: 对，
0: 但他心里边仍然是，咱不用说别人啊，他自己心里边也会永远有那么一个疙瘩，
2: 对，
0: 解不开，
2: 永远解不开，
0: 是。
2: 另外一个，咱们现在这个，因为你上车呀，很多人出去不是说空手去，你得带着工具，
0: 带工具，敲啊，搞啊，
2: 对呀、
0: 啊，
2: 这些工具，你能说人坐一个车，工具放一个车上，能做到吗？你做不到，咱们都是很多人是随身带，好一点的说把工具集中到一个地方放，
0: 绑上，
2: 绑上或者是其他的，人呢坐到那个地方， 可能是有这个
0: 条件，
2: 条件

0: 咱们这个拖拉机啊，很多人这个做这个拖拉机，一合计啊，就这么远，我坐拖拉机坐兜里吧。他那个拖拉机是悬挂车，有的时候那个悬挂车呀，那个锁扣啊能挂住还行，
1: 嗯，
0: 有的就比较简单，因为他只在干农活的时候他用一阵儿，不干了他就放着，
1: 嗯，
0: 他也不是说是经常保养经常检修，有的时候一点可能容易掉或者没挂紧，但这时候一掉的话，因为它是悬挂车，前面没有牵引力，后面这个轮子还是活的，你说它那个时候一旦出事你怎么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方向都控制不了。
1: 对，其实我们在讲交法的时候哈，不光是局限于城市的交通哈，农村交通其实还是更广泛的，而且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呢还是比较淡薄啊，长期啊这么做没出过事儿啊。
0: 对，
1: 那以前就是比如说贾警官也是事故民警出身哈，就是农村这些交通案例，交通事故的话，这个每年的发生的这个比例跟城市相比，能不能达到一半一半？
0: 多
1: 啊，农村要多一些。
0: 对，
1: 哎呦，
0: 就是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咱们这个城乡结合部这个道路，
1: 嗯，
0: 道路条件原因所在；另外一个就是山区
1: 啊，
0: 还有个乡镇，
1: 嗯，
0: 就是村庄，
1: 嗯。
0: 你现在怎么说呢？咱们交通环境好了，有的人有车，咱们不集中坐大客车了，
1: 嗯。
0: 过去是大客车，因为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夜间在高速行驶啊，
1: 嗯、
0: 有些时候，
1: 嗯，
0: 可能造成群死轻伤的多。现在基本上就是小车造成群死肇事了。
1: 明白，
0: 不是大车肇事、
1: 嗯。
0: 那么小车肇事呢？咱们说最简单、最直白的，有一些，咱们很多人都是买新车还好一些，
1: 嗯。嗯，有的是买二手，
0: 对呀、啊，
1: 还有的买那个农村用淘汰车哈，
0: 对呀、啊，很多
1: 报废车。
0: 农村是什么呢？
1: 嗯，
0: 反正我平时也不出去，就干农活才出去
1: 啊。
0: 我车我也不捡，我也不修。
1: 嗯，
0: 咱们看视频，有的说看着是搞笑视频也好，什么也好，把那个小四轮单缸发动机装到夏利车上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都有，咱都看着过。其实那是安全吗？是你改造能力很强，
1: 嗯，动手能力
0: 很好，很好、
1: 嗯，
0: 但那是
1: 正八经的，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0: 对、啊，所以说千万不要抱有什么呢？哎，没事，这次没事，是、
1: 啊、
0: 他能照顾你九次，但是一次没照顾你，那一次、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要命的。
1: 嗯，
0: 所以这点希望大家能够怎么说呢？咱们有农村朋友的，
1: 嗯。
0: 希望大家告诉大家，
1: 多
0: 给大家提个醒，
1: 对，
0: 你一定要多注意。
1: 嗯，晨光轩宇啊，这个给我们发来了一组照片啊，反映的就是说一线辽华大街，每天早上在自然局门前呢，有很多红旗小学的家长送孩子上学，逆行肆无忌惮啊，太危险了。希望咱们交警给予这个管理一下。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传给了咱们警务联动平台，嗯。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交警直播室这个小栏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贾警官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啊交通安全常识，希望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啊，在自己的这个出行过程当中都应该把这个安全这根弦儿啊时刻绷紧，
0: 对
1: 啊，这是对自己、对家人、对社会、对他人都要负责任，
0: 对，
1: 嗯，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贾警官，再见，
0: 再见。

0: 肆意轰鸣的喇叭，给城市交通带来喧嚣的杂音。
1: 不随意鸣笛，也是车主车德与修养的无声表达。
0: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0: 了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0度，盖州8到21度，大石桥7到21度，鲅鱼圈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9到20度，盖州8到21度，大石桥7到21度，鲅鱼圈6到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南风3到4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11到22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6到21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北风17时前后转为西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最近呢，央视新闻曝光了 AI 霸总啊，这个精准围猎老年群体的乱象，让人脊背发凉。短视频平台呢 AI 批量生成的虚拟的所谓的成功男士，一口一个姐姐嘘寒问暖，用标准化的深情话术收。

割了老年人的信任，转头呢就把劣质的高价的商品塞进了老人的购物车，掏空了不少独居老人的养老钱。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网上竟然还有老人太好骗，不骗他们骗谁的冷血的论调。更有甚者呀，把责任推给老人，说孤独缺爱贪小便宜。那么这种受害者有罪论不仅是对老年人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技术作恶平台失责的刻意洗白。我们揭开这一层温情默默的这个骗局的面纱，可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商品推销，而是一场精准瞄准老年人情感软肋的新型诈骗。 AI 技术本应啊是服务民生便利生活的一个工具，但是呢却被别有用心人掌拿来啊来批量制造虚假的人设，把算法变成了围猎老年人的猎枪。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霸总24小时在线输出情绪价值，精准捕捉老年人的孤独感，用最低的成本完成情感操控啊，它的隐蔽性啊、迷惑性啊、传播性比传统的街头骗局电话诈骗更为恶劣。如果技术突破了伦理的底线，算法瞄准了弱势群体的钱包，那越是先进的技术就会变成商人的利器。我们在想啊，那些把责任推给老年人的人恰恰回避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谁给了 AI 骗局滋生的土壤？是那些对 AI 生活内容审核例行的平台，还是那些明知话术涉嫌欺诈却为了流量和佣金放任其传播的 MCN 机构？更是那些把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当成生意，把养老钱当成唐僧肉的无良商家？老年人的情感孤独啊，从来不是他们被骗的原罪，而是这个社会本应该用心填补的空白。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精准的、精确的、精通互联网的反诈专家，却必须要求平台守好内容审核的第一道关口。监管部门要紧握执法问责的利剑，面对 AI 骗局这种步步惊心的新型诈骗手段，更需要提前布防、精准打击，绝不能让技术作恶的黑手伸进老年人的养老钱的袋子里。技术向善是科技发展永不能偏离的航向啊！技术发展是让人越来越向善，生活越来越便捷啊！但是有一些技术，它发展到现在成为了骗子骗人的一个手段。 AI 啊，可以生成虚拟的人设，却生不成真正的温情。算法可以算尽用户的喜好，却算不透人心的险恶。所以说必须要给狂奔的技术套上法律和伦理的缰绳，让那些操纵 AI 的作恶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让平台真正扛起主体责任，更要给老年人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关怀，让每一位老年人呢都能够在 AI 时代当中不被忽视、不被忽略，啊，不被忽悠，安享有保障的晚年。

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的窗口即将开启，多家机构预计呢大概率将会上调。那么本轮计价周期之内啊，就是从4月21号24时到5月8号24时之内，国际原油价格波动比较大，呈现出先涨后跌的走势。中东局势呢依旧是推动和扰乱油价变化的主要原因。受此影响啊，本周期内的原油变化率啊正值内持续走高，略有回调，但是仍然处在正值的范围之内运行。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到5月6号收盘，国内第九个工作日参考油价的变化率为 8.44%， 所以说预计呢汽油、柴油上调是每吨370元，折合升价呢是92号汽油、95号汽油还有0号柴油分别将会上调 0.29 元、0.31 元和 0.31 元。因此啊，5月8号也就是明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窗口将会再度开启，大概率呢将会是上调。那么具体上调的这个金额是多少呢？我们将会以这个中石油辽宁营口销售分公司给大家介绍营口的油价啊，明天将会知道了。

今天就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介绍营口发布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减灾委员会关于防灾减灾日工作的相关要求，为了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和防灾避险应急意识，营口市政府决定2026年5月12号12时0分到12时15分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将有关事宜呢公告如下：一、警报市民范围为全市已安装防空警报器的区域；第二呢，就是警报信号按以下顺序鸣放，12时00分到12时03分鸣放预先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06分到12时09分鸣放空袭警报信号一个周期，12时12分到12时15分鸣放解除警报信号一个周期，每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3分钟。第三，防空警报鸣放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及社会活动正常进行。四，警报市民的具体工作由市发改委、市国动办组织实施，特此公告，营口市人民政府2026年5月7号。

一吻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心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

时候我们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我和他相识到相知，却不能走到相爱，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

生活没有了交集，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但如果你还记得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0: 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 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于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

0: 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朋友圈分享一首歌，你会选择到哪一首？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

0: 凌晨两点，
1: 有人千辛万苦追你，你不领情；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爱情本来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

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惜，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五月

0: 十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八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
2: 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

0: 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个时段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伴大家。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怜惜。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可以倾诉的人，有些话憋在心里会崩溃，需要出口，有些事扛在肩上是压力，需要分担。我们一生所寻求的不外乎就是有人疼，有人懂，眼中有笑，心中有暖，人生就是简单的幸福。节目的一开始送出的这首歌

和他已经分手两年，两年来他每天下班习惯性地打开他的空间，看看他一天的心情，看他有时高兴，有时悲伤，有时失落，他只是静静地注视着，不做一点评论，甚至删掉了自己的浏览记录。直到有一天，他的空间上挂满了他的婚纱照，下面有一行小字：我嫁人了，不等你了。

有时候离开并不是抛弃了爱情，而是保留，留下自己对爱的好的向往，才有机会再去爱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是不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
6: 屋。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行，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汪国真在年轻的季节里写道，最深沉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冷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最轻浮的感情往往是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听到的这首歌，刘若英《为爱痴狂》。

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当幸福到来的时候，请敞开胸怀去接受，然后好好的经营呵护，用最单纯的感情去恋爱，就好像从没有受伤一样，不要让下一个人去弥补已经离开的人留下的伤害。每一个善良的孩子都请相信你会幸福。

灯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重要的人让你失望多了，也变得不再重要了。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爱莫大于心死，心死莫过于一

们似乎永远不会珍惜这三种人，一种是轻易得到的，第二种是永远不会离开的，第三种是一直对你很好的。但是这三种人一旦离开，就永远不会再回来。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同样精彩，期待你的持续锁定，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6: 燕之屋，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

0: 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次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梦境。梦里，帕瓦罗蒂先生被这座小城的浪漫氛围所感染，唱起低沉悠远的颂歌。出去走走，墙壁斑驳的古堡静静地矗立在小镇上，原来用来抵御德国人的作用早已经随着岁月逝去，如今它更像是一个忠诚的卫士，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宁静的小镇。时光静好，岁月安然，小麦想大概就是这样了吧。不知不觉，我走到了海边。小麦一直认为海洋有一种神秘而伟大的吸引力，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又让我们体会到内心的安宁。这个季节还有一些冷，海水温度也只有十七八度左右，但是清澈的波浪拍打上岸，如同流动的碧绿色玻璃。年轻的女孩子穿着轻薄的运动装，在海边遛一条萨摩耶。蓝天、大海、女孩和有着天使之称的狗狗，每一个词藻似乎都充满了无限的青春气息，恍然间让小麦想起了十七八岁时候的某个下午。阳光明烈，水波耀眼，像是海里自由自在游动的水母，晶莹剔透的样子，又似一盏盏小小的灯塔，漂亮而又动人。同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对岸就是德国了，经常会有德国的帆船跑到这里来，他们把船停在岸边，然后躺在岸上悠闲地晒太阳。浪漫的北欧人民出国就像是走家串户一样熟悉而妥帖。年轻的丹麦青年热衷于帆船运动，于是蓝蓝的海面上总能看到冲浪的蓬勃身影。走在路上，各式各样的小摊并没有人看管，物品上面是有标价的，自己来挑选，自己称量，然后自己放钱，全凭人们的自觉。悠闲的丹麦人连卖东西都这样的悠闲，他们很懂得享受生活。朋友告诉小麦，周日除了超市和商场之外都是不营业的，晚上的下班时间也是6点到8点，周五可能下午4点就没有人了。丹麦为何要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小麦觉得从小镇上人们闲适的生活状态就能够感受出来了。小镇两边的房子小巧而又精致，风格各异，但又奇特地和环境融合在一起，鳞次栉比，又一个比一个漂亮。小麦想，如果我生活在这里的话，一定也会爱上跑步或者骑车这样的慢生活吧。在森纳堡的西海岸，一望无际的稻田中点缀着一些小木屋，让小麦想起童话里的孩子们嬉戏的乐园。戴帽子的高中生说说笑笑地走过，和书画上丹麦人的形象并无二致。据说这种帽子高中毕业以后就不需要再戴了，想来和我们国家古时的各种成人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吧。坐上从斯纳堡开往欧登塞的火车，一路上各种田园风光掠过两旁，呼吸着最纯净的空气，脑海中闪现的是吉米漫画《星空》中的场景。小麦像一个怀着稚嫩的心和最初本真的孩童，踏上了一场寻找星空的旅程。小麦对欧登塞这个城市的了解，最初源于北欧神话当中的大神奥丁。这个始建于公元988年的小城，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著名诗人和作家安徒生的出生地。如果说森纳堡是一个古朴的小镇，是一个世外桃源，哥本哈根是古老艺术与现代科技最完美的交融，那么欧登塞就是介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那种奇妙格调。这座城市不大，

到处都散落着历史的印记，古堡、古街、雕塑、河道。小麦仿佛被这种淳朴的建筑风格带回了中世纪时代，但是定睛一看，又发现现代的痕迹如同蜗牛的触角一样，从各个角落的缝隙中伸展而来。天气开始变暖了，欧登塞的露天演唱会也像破土的新芽一样，在人们的生活里冒出头来，随处可见的哥特式的尖顶直插云霄。安徒生也正是在这样童话般的环境里，才有了那些奇妙故事的创意构思吧。安徒生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更喜欢称这里为安徒生的童话旅馆。那些陪我们长大的故事，一件一件，似乎都在这里寻到了根，有了脚踏实地的意义。那出现在我们小学课本上的丑小鸭，为爱化身为泡沫的海的女儿，好像都在这里变成了真实发生的故事，神奇而又动人心弦。一场温润的春雨洒下来，小城里为了纪念二战时的大兵所建造的雕塑都沐浴在烟雨蒙蒙的空气里，百年的岁月也不过匆匆的一瞬之间了。北欧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傍晚的时候，那个名叫国王花园的地方就响起了连绵的爵士乐，演出便随即开始了。但是刚刚入夜，街道两旁就空空荡荡，只有依稀的灯光证明了这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在霓虹灯闪烁不停的不夜城生活久了，好像有一些不太习惯这样的安宁，可是处在这样的氛围里，却又分外喜欢这样的一种格调。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行走在丹麦，目光所及之处既是美丽童话中的景色，静静地感受着古老城镇的美丽和宁静，体味着无数庄园和古堡为丹麦增添的妩媚，与丹麦这个古老的城邦进行一场清新的长谈，深感岁月悠悠，在这里老去应该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丹麦这个童话王国里。小麦来到哥本哈根最大的心愿就是要看看小美人鱼铜像，也许是海的女儿这个童话故事太过于悲伤唯美，因此来到她的故乡总想去看看那片充满了爱的海洋。其实哥本哈根的原意是商人的港口，而且在2008年的时候，《Monaco》杂志就将哥本哈根选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并给予它最佳设计城市的评价。初到哥本哈根，小麦竟然十分惊讶于哥本哈根的交通状态。在这里，跑步和骑自行车成了常态，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开车，选择了这种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怪不得哥本哈根被称作自行车之都，这种方式俨然早已经融入了哥本哈根人的人生。据说这里每年减少碳排放的数字非常的可观，也正是因为如此，清风吹过，这里的空气才如此的干净凉爽，让人心旷神怡。其实到了哥本哈根，最享受的事情无非就是找一个休闲的地方晒晒太阳，喝喝啤酒，畅快地聊聊天了。在加士伯博物馆后面的花园里，聚集着不少的丹麦人，悠哉悠哉地度过这漫长的幸福时光。如果除去工作的繁忙，能有这样一处让心灵栖息安放的地方，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吃罢午饭，小麦就来到了著名的步行街闲逛，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步行街，同时也是最长的步行街。这里有一些著名的丹麦品牌，比如说乐高积木、皇家哥本哈根的瓷器等等。充满了想象力的丹麦人，每样设计都奇特漂亮，让人不得不惊叹于丹麦人

0: 人开得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米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人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人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五月感恩新一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

0: 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导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5: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8: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4: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陈慧娴的情意结，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是刻在年轮里的吻，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

太累，及时的道别没有罪，是温柔的体谅，也是清醒的通透。牵手来，空手去，道尽聚散的常态，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爱情如玻璃，璀璨时映照彼此，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那些含泪的道别，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有些温柔不必攥紧，松开手，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麦克风握在手里，旋律响起时，白天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喜悲，都随着歌声漫出来。不必完美，不用伪装，跑调也没关系，吼到沙哑也甘愿。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是把日子超然的温柔。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但按下播放键，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欢年里，细雨总在黄昏漫过街道，像那年你撑伞站在巷口，发梢沾着雨珠，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总把以后挂在嘴边，却没接住你递来的温水，没读懂你欲言又止的目光。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是你用整个青春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那些因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像多米诺骨牌般，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时光会模糊细节，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

朋友之名坐在你和他的身旁，看烛光映着他的笑，听你说幸好有你在，明知是尴尬的注脚，却舍不得挪开半步，怕你察觉眼底未说的谎，更怕转身就失了这仅存的在场。后来才懂，有些爱只能是背景灯，亮着成全，暗着灼烫，直到多年后某句歌词漫过耳际，仍会忽然红了眼眶。原来最痛的不是求而不得，是你从未察觉我曾是你故事里最沉默的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0416-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珍贵，而轻易得到的就会没有那么珍惜。大多数人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本来你很喜欢一样事物，但是轻而易举地得到之后，反而失去了喜欢的热情。在爱情上可能也是如此，主动追爱的人都会对对方无比的宽容和宠溺，而被爱的那个人永远得不到满足。今天开场歌曲为你准备空白

就是那个被爱的人。所以如果你在爱情里是不断的付出，不断的努力，将最好的东西给到对方，而对方并没有回应的话，及时止损吧。这首歌，不再联系。

人和人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缘分才能走到一起，我和他相识到相知，却不能走到相爱，只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都错过了。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其实仔细回想，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很多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后才后知后觉。人生很漫长，找到能够包容自己的人并不容易。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那就让对方感受到你对他付出的回报，而不是一味的接受

生活没有了交集，原本交错的两个人终究只能平行向前。但如果你还记得我，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去旅行吧。

说想要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不过是因为心中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过去，你会做些什么呢？徐秉龙。

0: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色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凌晨两点，如果还有人在朋友圈分享歌，大概是不敢点开听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不是单纯的在听歌，而是希望有人能透过那首歌读懂他内心的一些微小的情绪。凌晨两点，我在

0: 凌晨两点，
1: 有人千辛万苦追你，你不领情；有人什么都没有为你做，你却句句都是我愿意。爱情本来就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要为你推荐的歌，听着让人感觉时光荏苒，即使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还是要装作若无其事，表面上云淡风轻，

时不与我，错过终究不可避免，但你的名字是我一生的意义。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晚安，那个爱而不

从现在开始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要好好的吃饭，少吃垃圾食品，要习惯喝热水，学会生病了就吃药，要多对别人友好，要懂得区分场合，要少说话多做事，要常常微笑，要不多心不多想不计较，要为未来奋斗，要让自己足够优秀，这样才能配得上你所爱的人。我是小金，送出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同时再次感谢你的聆听守候。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里陪伴大家。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愿意它发生的，却不得不去接受，不想懂却不得不去懂。就像有的人，我们离不开却不得不放手。这首歌曲爱乐团放

人和人刚相识的时候，总是习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对方，相处的时间久了，各种缺点才会渐渐暴露出来。有一天你不再需要掩饰，不必那么累，想要怎样就怎样，而对方把你看透却依然不嫌弃你，小青觉得这就是爱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最好的人像孩子一样真诚，像夕阳一样温暖，像天空一样宁静。那么好的节目是不是同样应该真诚温暖而又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是哪一位呢？

0: 何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另一些东西，无论你怎么选都难免会有遗憾，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做到十全十美。所以与其把时间花费在遗憾和纠结上，不如全心全力走好已经选择的路，不去羡慕其他路上的风景和繁华，否则你会在后悔的泥沼里不能自拔。弦子的舍不得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同样舍不得和你分开，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第一次你陪我坐着，我的手心是

0: 是不肯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新艺伎，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启幕。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1: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0: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1: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人应该去旅行，趁着年轻，心力的资本丰富，可以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找一个让心灵安静和干净的地方，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然后拍一些美得要哭的照片，留给老年时候的自己。想来这真的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所有的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着大家一同和斯里兰卡相遇在季风来临之前。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个典型的热带岛国，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都是夏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孕育出了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乐土，或者是光明富者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的美称，也曾经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如果不曾来到斯里兰卡，小麦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舒适的微笑和清风，也不敢相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心神向往的文明。无可置疑，这里的交通像80年代的中国，这里的公交车连门都不会关，可是这个色彩饱和度极高，孩子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印度洋国度，却是几乎每个人心里名副其实的心灵归属地。小麦庆幸来到了这里，他让小麦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美好的圣地。来到这里，心情不由自主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这里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笑容，无论何时他们都带着最纯真的笑容，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灿烂地打招呼，品味着锡兰生产的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搭乘着穿越时空的海上火

车，恍若之间好像进入了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的梦境。游走在众多文化碰撞的科伦坡，满目都充斥着一流的美食餐厅和让人流连忘返的精品小店，更发觉这里又像是印度洋上的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驻足停留乃至栖息。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觉得首先应该从红色说起。初到斯里兰卡，小麦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海上火车还是小孩子的校巴，都是清一色的明亮大红。乘坐着从商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海边是来自印度洋的微微海风，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仿佛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这列如梦如幻的小火车上，整个人都变得简单纯粹起来。尽管有那么一些拥挤，但是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因为挤地铁而产生的焦虑感，却在斯里兰卡的这座小火车上瞬间化成了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漫步在斯里兰卡的街头，小麦对这里如云朵一般的纯白色钟情有加。斯里兰卡人的皮肤是略微黝黑的，但是眼睛却深邃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路过的孩子穿着纯白色清纯可人的校服，一时间让小麦觉得竟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跟这些开朗的孩子合照，他们也毫不拘束，镜头感十足。大红色的领带和袜子点缀其间，一个个漂亮的如同神话中坠入人间的大眼睛天使。拍完照，他们对着小麦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阳光明媚了。女孩子的笑腼腆而羞涩，男孩子的笑爽朗又大方。小麦想，如果不曾到过斯里兰卡，大概永远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句话的含义。斯里兰卡这个国度的神圣，是小麦看到佛牙寺之后感受最深刻的事情。金碧辉煌的佛牙寺是佛教徒心中无以伦比的圣地，是康提这座文化之都里吟咏的圣诗。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身着素雅白衣的人们，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座泛着金黄色光芒的寺庙，脱下脚上的鞋履，以接近大自然的姿态赤脚拾阶而上，让心中所有的污秽在一步步靠近佛光的时空里全部涤荡干净。幽冥的钟鼓声中，金光灿灿的佛牙寺始终散发着圣洁的气息。在朝圣者坚定的眼神里，小麦仿佛看懂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信赖，对爱最忠心的虔诚。斯里兰卡的第四种色彩，小麦想一定要是如梦似幻的湛蓝色了。赤脚行走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斯里兰卡洁白的海滩如同一串光洁饱满的珍珠，镶嵌在印度洋沿岸上，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和马尔代夫、巴厘岛那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滩相比，斯里兰卡的梅蕊沙和乌纳瓦图纳两处沙滩要更加的自然和纯净。看着它没有经过开发的纯真模样，静静地把心灵放空，触摸着细腻柔软的海沙，发上一会儿呆，跟深蓝海水中的鱼儿浅浅的低语，天地万物都在这里有了可以交流的话题。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入睡的时候，悄悄地温暖了小麦的梦境。拜良好的气候所赐，斯里兰卡终年都环绕着惹人欢喜的绿色，

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云雾仙境里的高山茶园，他十分骄傲地告诉小麦，这里种植着这个世界上最好喝的锡兰红茶。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希望在斯里兰卡也能喝上品质绝佳的红茶，因此斯里兰卡才成为了红茶的故乡。朋友笑靥如花地说，即使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的人，也听说过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因此来斯里兰卡品上一杯醇香的红茶，大概是每个旅行家最简单的心愿了。坐上这里的小火车，围绕着满目青翠的高山茶园，小麦仿佛穿越回到了中世纪，看到了英俊的伯爵与妆容精致的夫人在茶园携手游走的画面，又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梦境，久久不愿意醒来。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想，还必须加上一种颜色，才能构成这幅令人惊叹的巨作，那就是紫色。睡莲是斯里兰卡的国花，所以到处可以见紫色的睡莲热烈而灿烂地盛开着，清透沁人的香气淡淡地飘散在空气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和踏实起来，再没有了对繁琐生活的浮躁感。斯里兰卡就像它的国花睡莲一样，有着圣洁而清澈的模样，这是任何繁华的现代都市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也正是来到了这里，小麦才发现斯里兰卡的红砖绿墙比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森林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和斯里兰卡邂逅在美好的时光里。斯里兰卡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众生图，它是大自然眷顾的宝岛，孕育出珍贵的宝石和飘香世界的红茶。它经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八处世界遗产。它还是贯通东西的十字路口，现代与传统的声音在此交汇和融合。斯里兰卡除了雪什么都有，这是很多年前斯里兰卡国家旅游局对中国国家地理记者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小的岛国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1948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以西兰自治区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1972年又脱离英联邦，宣告斯里兰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就把国名改成了斯里兰卡。斯里意味着光明，兰卡就是岛的意思。又因为它紧邻印度，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所以也常常被赋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印度洋中的一滴泪。在路上安然地行走，不经意间和很多可爱的动物不期而遇，它们和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随和而纯真。哪怕是在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动物和人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只在树下熟睡的小鹿，本来想走上前去摸摸它，但是又怕打扰了它的清梦，于是和朋友会心地笑一笑，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朋友告诉小麦说，科伦坡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混搭的地方，听完觉得颇为有趣，于是欣然前往。科伦坡自古以来就被罗马、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所熟知，它是东西方航运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城市里，佛教白塔、印度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错落有致，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高楼比肩而立，西装革履的公司白领和穿着传统纱丽和纱笼的男女并肩而行。说来奇妙，无论是在嘈杂的寻常小巷，还是奢华的星级酒店，身着纱丽的兰卡女子永远是一道风景。纵然纱丽穿起来复杂累人，但是兰卡女子还是固守着这美丽的传统，不禁让小麦想起我国古代莲步轻移、流苏摇曳的温婉女子，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从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科伦坡出来，来到了斯里兰卡岛东南部偏安一隅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叫提萨马哈拉玛。虽然很小，可是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公元前3世纪，这里曾经是南部如呼那王国的首都。雪白的佛塔尖、奇幻的人工湖湿地上，鸟儿飞过镜子般的湖面，光影一闪而过，感觉奇妙而又舒心。这里是斯里兰卡的鱼米之乡。

百年的历史喧嚣过后，这里的湖水和稻田依旧如昨，养育着斯里兰卡淳朴的文明。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就让斯里兰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岛。自古以来，它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星光红蓝宝石、猫眼儿、亚历山大便石均产自斯里兰卡，色形丰富，质地优良，尤其是以上好的蓝宝石闻名于世。正因为如此，小麦更想称呼斯里兰卡为印度洋上的百宝箱，它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变不出来的，感觉甚是有趣。喝着斯里兰卡特有的黄金大椰子，看着孩子们在海水里快乐的嬉戏，金色的落日徐徐地落入印度洋，时光就是这样在斯里兰卡变得缓慢而悠长。我是小麦，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故事分享给我。即将听到的歌来自戴佩妮，我印象当中她是一个才华横溢充满灵性的金牛座歌手，她会用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感受来尽情地将生活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让你我的心在某一首歌当中安静或者轻快，又或者敏感起来，怎样？

仿佛是从日记里走出。如果我们还在一起，那会是怎样？我们还会不会深爱着对方？这样的假设真的在逻辑上是无效的，但是在某一个空洞脆弱的瞬间，感性还是会打败理性。这样的追问还是会从一个恋爱中走出的人的心里掠过。言人中，孤单心事。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

0: 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口袋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4: 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

0: 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
9: 文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词。文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2: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98年夏天，在学生时代有人推荐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他天天都哼着，还逼着我唱莫文蔚的部分，然后他自己当然就是唱玉女苏慧伦的部分了。马上来听到苏慧伦莫文蔚《失恋万岁》。

这首歌其实现在拿起来听依然感觉不过时，也许某一天我们和某个人擦肩而过，我们会停下脚步，然后明媚地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听到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心情就会好起来。他的歌没有大气，但是有自己另外的一种特色，很温馨，后弦的作品，娃娃。

0: 间。
1: 甜蜜的歌听完之后都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这首歌用近乎顽皮的跳跃节奏和旋律，表现现在年轻情侣之间的浪漫的恋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个歌手，他的歌声和演绎方式让我仿佛看到了他的寂寞和对音乐的用心用力。我一直很佩服他，想唱的时候就唱，不想唱就真的不唱。他让我知道，有时候爱上一个歌手，往往一首歌足矣；爱上一个人，往往一个眼神足矣。范晓萱的作品《眼泪》。

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含有泪，是很无奈的一句歌词。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眼泪来表达很多的事情，其实当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的时候，你不要眨眼，因为你会看到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过程。声音一直是我欣赏一个歌手的首要标准，就比如看到一个人，第一眼的目光肯定会落在对方的眼球上，而不是某一个衣扣。接下来我们听到马天宇的作品。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正起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7: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上学啦，
1: 考场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0: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啦。
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0: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4: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5: 唱功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啦。

0: 丰富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啊。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一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好，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今天一个这样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当中，在平台上跟我们积极保持互动联络。
1: 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啊，要按照以往的星期五来讲，很多朋友这个信息就发来了，周五快乐啊，明天就要休息了啊，周五了，心情真好啊。
0: 今天怎么没看到这样的信息 呢？
1: 我们还得把这个美好的心情延续到明天，因为明天还要
0: 工作日，
1: 工作日还要上班上学再来一天。
0: 对
1: 啊，但是呢，虽说这周只休息一天吧，但是你想一想之前。大人们五一放了5天假呢，
0: 对呀，
1: 孩子们之前还有3天春假，这加一起这就8天假了，然后再加上这周日这就9天了，是吧？再加上下周那就是11天了，
0: 好，再加上6一儿童节，再加上端午节，
1: 就这么想，假期就是越来越多啊。
0: 对，
1: 其实也挺好的，就是孩子们就是，可以就是学习也可以很好的学习，然后有充分的时间放松。哎，但提醒大家，就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呢，
0: 闹钟
1: 要调一下，因为很多上班族他是就是
0: 工作日，
1: 是工作日的时候闹钟响，
0: 对，
1: 周六周日是不响的，
0: 对，
1: 啊，明天这个闹钟咱还得盯着点。
0: 听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哈，朋友们，咱们如果说在安全的行车的过程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我们现在就把这闹钟给改一下，
1: 对，
0: 不然的话，有可能今天哎事情多哈，忙不叨叨一天，你就忘了，明天早上也有可能就会睡过头。
1: 现在是不是有些智能手机可以语音，让这个语音助手帮自己做一下这事儿，就呼叫一下谁谁谁。
0: 哎呀，那我的手机还没有这个功能。
1: 呼叫一下语音助手，然后让他帮着设置一下闹钟。
0: 别忘了啊，朋友们，今天呢是本周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明天咱们还有一天，坚持住啊。
1: 来看一下孟夕颜打卡，他说今天是夏天嘛，感觉立夏都过去了。
0: 立夏是已经过去了，但是呢今天这个阳光的明媚劲儿哈，的确就有一种夏天已经真正到来的感觉了。
1: 但这天吧，就早晚还稍微有一点点凉。
0: 对，
1: 作为很多父母给孩子们穿搭配衣服就不太好搭配，你就说这天吧，如果说不穿衬衣衬裤的话，早上上学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凉一点。
0: 对
1: 啊，但如果你穿了衬衣衬裤给孩子，
0: 那中午
1: 一定会热。
0: 是的，
1: 那怎么办？
0: 所以上学的时候呢，现在有一些学校哈，就建议学生们可以在里面穿短袖的校服。
1: 我还以为现在上学的时候，有些学校设有专门的更衣室，可以让孩子们中午去换一下衣服。
0: 哪一所学校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你看现在哈，刘浩庭来打卡，并且浩庭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他说现在学府路在富甲和保利附近很堵啊，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谢谢浩庭跟我们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1: 对，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在跟我们节目进行打卡留言互动的时候呢，也可以说一下啊，您今天走的那条街路通行效率怎么样。
1: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友消逝的灵魂啊，发来一条路况，还有一张照片，他说在四干线客运站那个交通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有交通事故。就是在长途客运站门前西向东有交通事故，好像是也是两辆车追尾了吧，好像是啊。他说提醒直行的车辆注意一下。
0: 好嘞，收到。
1: 看名字那种感觉。
0: 哎，有点那感觉了啊。
1: 消失的他。
0: 哎呀
1: 啊，
0: 那听起来就有点瘆人呢。
1: 没看过，但是据说挺有名啊。
0: 我看过。看完之后就心里头有的时候挺不得劲儿的。再来看看孟可为，今天是第23天来打卡啊。可为呢在六一儿童节要准备表演节目，叫最美的光，希望可为可以继续努力。
1: 这是独唱啊还是舞蹈的形式还是歌伴舞，反正这孩子应该是挺厉害的啊，
0: 有点才艺啊。
1: 看看南开小学范斌奇打卡，青年小学伦伦打卡，说今天天气很好，很暖和啊。来看看，这是英才小学的甄一芳同学打卡，他说一路清风相伴，早高峰通行超顺畅，带着好心情开启校园的每一天。 你看看人家，是吧？
0: 还给我们每一天都发过来不同的小表情，能够感受到啊，这位朋友他的心情在早间就已经是非常美丽的了。
1: 就我相信咱们早高峰经常打卡的这些孩子，就每天一大早带着这种开心快乐的心情走进校园，就这个学习成绩一定差不了，是吧？
0: 学习成绩不一定是最最重要的，嗯，身心健康那才是最棒的。
1: 身心健康，学习成绩差不了。
0: 对，
1: 就是这么现实。
0: 但是小向阳小学的小美在早高峰第108天打卡。
1: 对，
0: 小美呢跟我们分享了今天早上的这个早餐啊，冰虾蛋炒饭。
1: 哎，厉害！
0: 紫菜花。鸡蛋汤，
1: 嗯，
0: 还有草莓。他说元气满满去上学了，早上好啊，动听。
1: 哎，早啊。还有梁芷诺打卡，何欣瑶、小杜打卡，然后高松浩赫和妹妹高赫然一、红旗小学刘晨曦，这些好朋友们都来了。啊，刚才这个孩子跟大家分享了早餐的美食啊，我想到了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平时大家都有很多自己喜欢的美食，这很正常。但是每个人呢，在生活当中也总有那么几样自己不爱吃的东西，
0: 就难以接受，
1: 就难以就是。有些东西吧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吃，但是我不太喜欢。有些东西是我压根我碰都不碰，我看着我就引起生理或心理上的不适，有这样的。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那些您不喜欢吃的东西。
0: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欢迎各位来留言啊，唠一唠大家伙平时就不爱吃的那些食物，它都是什么样的？
1: 对。无处不在啊！作为家长说这个
0: 衣服还
1: 可以，主要是孩子裤子没办法。

0: 对
1: 啊，就是衣服可能就是外边加个外套啊，加个冲锋衣什么的还可以，
0: 嗯
1: 啊，就是裤子这块呢，穿衬裤中午确实
0: 有点热，
1: 对，
0: 尤其是很好动的孩子，
1: 嗯，
0: 一跑一身汗。
1: 磊子发来一张照片，他严重怀疑前面的这个司机是一辆白色的私家车啊，就是这个驾驶员有开车玩手机的嫌疑，龟速行驶。
0: 给我们发来了这张照片哈，这个磊子拍的其实也挺清楚的，应该是他拍到了这位前车的司机朋友在开车的时候频频的看电话。我在路面上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我也遇到过，但是
0: 我就很好奇前面的这辆车他为什么开得这么慢，他的前面也并没有任何车辆去阻挡他，等到我终于有机会变道之后，我与他平行的那一瞬间我看了一下，在低头玩电话呀，太危险了。
1: 哦，有，我也看到过低头玩电话呀，聊微信啊什么的。你说，哎，我就总怀疑，你说做多大的生意这么忙，是吧？另外，你做再大的生意，你也不能就是说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0: 对呀，路面上的交通安全是多么重要啊！
1: 好的，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进入到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4到5级，14点前后转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11度，盖州22到10度，大石桥22到10度，鲅鱼圈22到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西北风14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今天应该说就除了早晨稍微有一点小凉风之外，其他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
0: 很完美的一个天气，早上的时候呢还是西北风哈，偏北风4到5级，但是呢在午后这个北风就会转为南风了，所以今天升温的这个时间段呢主要就是在中午前后。各位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都是阳光充足的好天气，都是晴天为主啊。那阳光明媚的同时呢，也开启了咱辽宁的升温之旅。不过在今天早间还是要延续之前的凉意，最低气温呢基本上是在3到12度，所以早间出门的时候咱们还是要准备好一件薄薄的外套。那在白天呢这暖意就会回归了，所以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的体感就会舒适很多。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现在这样的季节呢有一个特点，它日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咱们也要调整好自己着装上的安排。未来一周咱辽宁是以晴天为主，那下周一周二或许会有分散性的降水，不过好在影响不大。在气温方面虽然也有小小的波动，但是整体都是呈现了升温的趋势的。从下周一开始，省内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呢会迈向25度，这个时候的朝阳和铁岭能够达到28到29度，而升温呢会持续到下周三，基本上就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夏天的样子了，因为最高气温呢会无限的接近30度左右，所以在下周白天就已经会有热的体感了。像朝阳、盘锦等地会达到30度以上，其中呢朝阳有望会达到34度左右。也就是说接下来的几天咱们的出行体感将会逐渐的从微凉到舒适再到偏热。最近这两天大伙儿可以抽出时间哈，把稍微厚一点的那个外套给收起来了，夏装可以真正的要闪亮登场了。
1: 对，这天气真的就是会越来越好啊，像什么薄羽绒服啊、薄棉服啊，可以和他们暂时的说再会了啊。
0: 我希望彻底的跟他们说再会，
1: 他们也辛苦了，辛苦了小半年了已经啊。好的，看一下这个很多朋友发来的，说说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大家还是很感慨的。比方说燕子说茴香和香椿接受不了，
0: 这两个香味的确是有点特殊。
1: 茴香，但有些朋友喜欢吃茴香馅儿的，茴香馅儿的。

0: 饺子，
1: 香椿炒鸡蛋我吃过。
0: 对，香椿我还是挺喜欢的，茴香呢也是觉得稍微味儿有点冲啊。散说香菜呢必须得是香菜，完全接受不了。
1: 哎呦，对于爱吃香菜的人来说哈，那香菜可提味儿了。
0: 对，我就是非常喜欢吃香菜。
1: 但是像散这样不爱吃香菜的朋友，那也是大有人在啊。
0: 对 对, 对，你像我一般到哪个什么火锅店啊，自己调那个蘸料的话，我一般都是什么
1: 猛放香菜。
0: 对，不是猛放香菜，就是一般的什么麻酱啊、沙茶酱是一个碗儿，然后香菜呢必须得是单独一个碗儿，而且这个碗儿还得盛的带尖儿的那种，
1: 冒尖儿。
0: 如果他那个香菜大碗里剩的不多了，我还得夸夸底儿，是吧？
1: 夸夸底儿，完、再跟那儿的工作人员说香菜见底儿了，咱再上点儿。
0: 奥斯汀刘说：“我不喜欢吃西兰花，但是喜欢菜花，
1: 差颜色。”
0: 嗯，可能是不是就是觉得西兰花那个颜色接受不了。
1: 能是这么回事吗？那绿色的青菜可太多了。
0: 对呀、张诗琪打卡，然后爱要坦荡荡说，全家都爱吃香菜，但是我不爱吃香菜，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吃就反胃想吐啊。反正也有，就是香菜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食物，就是喜欢的人爱得不得了，
1: 对，
0: 是吧？那就是不喜欢的看着就觉得就反胃。
1: 提到香菜我还能想起来芹菜，虽然呢芹菜的接受程度跟香菜相比哈，它就是高了很多，但是有一些朋友他也不喜欢芹菜的那个味道。
0: 对，当然喜欢的像我这样的喜欢吃芹菜能接受的，觉得哎芹菜有股很清香的味道。
1: 对，
0: 但有些朋友接受不了这个
1: 味。芹菜猪肉馅的包子多好吃。
0: 对呀、小满说不爱吃
1: 肉松，
0: 甜吧还有点甜，咸吧还甜吧还有点咸，咸吧还有点甜。吃完之后我这胃不好的人烧心、
1: 小满这个描述哈、非常的准确。
0: 对，而且肉松啊本身这个热量也高。
1: 对
0: 啊，欢乐园的汤加诺小朋友打卡，欢迎你啊。还有创新小学的班硕凯第80天打卡，
1: 收到。小齐来了，他说我讨厌吃青椒。
0: 青椒也就我是挺喜欢的啊，
1: 青椒炒肉、炒鸡蛋，
0: 包括这个什么青椒馅的包子啊、饺子什么的啊，青椒炒肥肠，
1: 哟
0: 啊，
1: 太香了！
0: 这一个菜就可能让很多朋友无法拒绝啊，
1: 又是青椒又是肥肠。
0: 然后天使在唱歌说我不喜欢吃鱼腥草，
1: 鱼腥草啊，
0: 就是折耳根。
1: 哎呦，虽然说还没有品尝过哈，但是这个大名真的是如雷贯耳了。
0: 绿叶说呢，我最不爱吃芹菜和茧蛹。
1: 茧蛹，
0: 茧蛹是，你看
1: 优质高蛋白呀。
0: 对，是优质高蛋白，但是按理来说我觉得作为咱们营口人应该吃茧蛹没啥问题，但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不太喜欢吃，包括我家孩子好像吃茧蛹也不太行。
1: 有的朋友是我吃行、但是你不要让我看见它动、有这样的。我们的好朋友哈，知足常乐来了，提到了一条路况，我们关注一下。现在呢，他行走在了锦联超市那块儿，说现在这个交通岗呢，一辆私家车哈是堵道口了，连续5个红绿灯都没过去。啊，他后来终于往前开了一点，发现了这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呢，在锦联超市这个交通岗有2台私家车相撞了，所以呢，占用的他分析应该是由西向东的2条车道。那么即将要途经这儿的朋友，锦联超市这个路口咱们要多多的注意避让一下。
0: 来看一下伦伦小朋友说不爱吃豆腐和香菜，就不爱吃豆腐。
1: 豆腐也是蛋白、
0: 对，另外有的时候小时候的口味到长大也许就变了。
1: 对、
0: 你像我小的时候就曾经有一段我不吃西瓜，我是一口不
1: 小时候不吃西瓜。
0: 对，但后来长大了就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就接受了。
1: 发现了西瓜又甜又清凉。
0: 对，然后呢龙飞说我不爱吃芹菜，但是爱吃芹菜馅的饺子，就是得吃精加工的芹菜。是吧？
1: 我身边有的朋友是，他是属于那种我不吃海鲜，但是能吃什么呢？能吃紫菜
0: 啊。
1: 然后或者是能吃那个海鲜馅的包子、饺子、馄饨，就是我不能看见它原本的那个形状。
0: 你说这个海鲜我想起来，昨天我看到有网上有一位网友说他媳妇儿现在正在备孕，说不吃所有的海鲜，包括什么虾爬子啊，就不吃。说原因呢倒不是说因为吃着反胃，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海鲜长得都太丑了，影响他备孕。
1: 想要生一个漂亮可爱的宝宝，那咱们饮食上也得均衡一点啊。

0: 对呀、啊，这吃海鲜就是的营养就是非常丰富的啊。然后拒绝说不吃腥的，就是鱼有一点腥味都不吃，就是不吃鱼呗。
1: 不是
0: 啊，
1: 可能可以吃鱼，但是需要放很多的去腥的调料，
0: 必须得那种麻辣鲜香的那种
1: 重口的。
0: 嗯。
1: 帅气的小王子来打卡收到，同时呢温馨提示大家伙啊，今天钢铁有大吉呀、
0: 啊、嗯嗯，对，周五应该是小吉啊，也是之前小王子说过的。
1: 嗯，
0: 小王子说不爱吃榴莲、苦瓜和肉松，
1: 这三样就是爱的人会很爱、
0: 嗯、
1: 不爱的人完全接受不了。
0: 下次小王子不爱吃这三样你分享给我，
1: 可以啊。
0: 我都爱吃，
1: 我可以吃榴莲，我也可以吃肉松、苦瓜给你。
0: 然后呢红旗小学正正来打卡了，说五一之后第一次来打卡，说前天走的稍微有点晚了，我还说呢正正这两天哪去了，
1: 都想你了。
0: 对，还有一个好朋友登登是吧，
1: 嗯，
0: 印象特别深刻。
1: 北京时间来到了7:53了、接下来呢步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环节。
2: 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2: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0: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国士无双”。哎，说的是楚汉相争的时候，韩信离开了项羽，投奔刘邦，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离去。萧何听到这一消息呢，急忙就去把韩信追回来。萧何呢还对刘邦讲说，韩信的才能啊国士无双，就说国中无人可与韩信相比，要想争夺天下就非重用韩信不可。刘邦呢看在萧何的面上，就决定封韩信为将军啊，记住啊，是将军，还不是最高级别的统帅。但是呢萧何认为应该封韩信为大将军，就是统揽一切军队。后来刘邦同意了，韩信之后果然为刘邦打天下建立了杰出的功勋，国士无双就由此而来。国士就是国中杰出的人物。
1: 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哈、啊，我们也是很好理解，那国士无双呢就是比喻才能非常非常的优秀，在本国当中他是无人可比的。
0: 嗯，
1: 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夸奖。
0: 对，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媒体形容一些国内一些顶尖的科学家专家，为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这样的人，
1: 金字塔尖上的、
0: 啊、对，国士无双啊，
1: 非常厉害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来看看啊，红旗小学一年十班的李东爵来打卡报道，说现在元气满满的去上学了、嗯、收到，早上好。
0: 然后呢说到自己不爱吃的东西，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很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的留言啊，像魏飞乐他说，我不爱吃葡萄，
1: 但是
0: 可以喝葡萄味的东西，
1: 能理解
0: 啊，
1: 但不爱吃葡萄，
0: 不爱吃葡萄是接受不了葡萄的这个味儿，还是说吃葡萄得吐葡萄皮儿？
1: 能接受葡萄的味儿、啊，因为能喝葡萄味儿的东西啊。
0: 对呀、啊，是不是就是觉得得吐皮儿比较麻烦啊？
1: 葡萄那个滑溜溜的口感，
0: 但是现在有些葡萄品种就可以不用吐皮儿，但也得吐籽儿，是吧？
1: 有些人吃葡萄，人籽儿也不吐
0: 啊，不吐葡萄皮儿，
1: 不吐葡萄籽儿，啊、原汁原味的营养全都吸收了。
0: 空格说自己啥都吃，这个好哎，就出去不挑食，吃啥都行、
1: 嗯、对，
0: 嗯，汤加诺不爱吃芭乐、嗯、
1: 芭乐啊我买过几回、
0: 就是、
1: 可能是我运气差点，我怎么就没有买到过那好吃的芭乐呢？
0: 对呀、啊、但是关键是它还很贵呀、啊、它就是它还比就是有些水果要贵一点呢。
1: 对，
0: 按理来说它更贵，不应该它味道更好才对吗？但是也说不好，但是也有些朋友喜欢这个味道。
1: 后来我就退而求其次，无意当中哈瞥见了一个芭乐味的饮料，
0: 嗯，
1: 易拉罐装的，我就买回去了。
0: 嗯，
1: 好喝
0: 啊。是，
1: 无意当中哈瞥见了一个芭乐味的饮料，
0: 嗯，
1: 易拉罐装的，我就买回去了。
0: 嗯，
1: 好喝
0: 啊。是，
1: 芭乐味的饮料好喝。
0: 那你跟这个维菲乐一样，不爱吃葡萄但可以喝葡萄味的东西。
1: 我不是不爱吃芭乐、啊、我总感觉我买的那个应该是没买对，就不甜，干吧，
0: 就是
1: 不水灵，
0: 它的那个味道跟它那个价格有点
1: 不匹配，
0: 不匹配。
1: 对、
0: 嗯、 看看校风的留言，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小八路雷锋小学的路口有两辆私家车，一个往里拐，一个往外拐，刮上了。
1: 哎呦，
0: 此刻东向西两个方向都比较堵。哎，现在就是学校门口啊，送孩子车辆也比较多，大家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啊。
1: 南开小学的范斌奇来打卡报道了，他说大家早上好呀。
0: 嗯，早啊。来看一看现在的路况啊，现在呢是清华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口，就是南湖公园以东的这个路口，现在南向北是拥挤加缓行，然后在南湖公园以西，这是学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口，现在是南北双向拥挤加缓行。还有这是市府路，市府路和智泉街的这个交汇口，目前呢也是南向北，一直到金牛山大街这一带啊，就整条街都是一个拥挤加缓行。
1: 我们再来看看视频监控画面给我们的反馈，目前呢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还是可以的。渤海大街呢一到两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可以通过，那么在学府路上双向都是两组到三组左右的限号灯可以通过。另外呢，现在新兴大街，此时此刻新兴大街上整体来看通行效率啊是要优于昨天的，不过在龙岩寺公园北门这块呈现的车流量呢开始了逐渐密集攀升的态势，好在现在呈现的是一个黄色缓行的情况，车辆呢跟红色相比，还有跟前两天那个深红色的严重程度相比啊，现在还是比较优秀的。
0: 嗯，说到自己不爱吃的食物啊，无处不在，说茄子除了蒜茄子之外剩下所有的做法都接受不了。
1: 茄子多好吃啊。
0: 对呀，
1: 茄子夹肉馅儿，
0: 烧茄子，茄盒，
1: 哎呦
0: 别说了，就一会儿无处不在反胃了是吧，就是不喜欢的人听到这个名字都觉得打。
1: 那我们不说了、
0: 啊、
1: 蒜茄子好吃哈、
0: 啊、
1: 爽口，
0: 对，但是上班的时候少吃点啊，因为嘴里蒜味比较大。然后呢兔子精他说自己不爱吃黄花菜还有芹菜，就是做菜不爱吃，但是包饺子很喜欢吃。黄瓜直接吃爱吃，炒菜了不爱吃。
1: 哎呦，
0: 甜品爱吃，但是正餐的时候不爱吃。
1: 绕口令啊！
0: 就是虽然但是啊，
1: 虽然但是可但是、
0: 但是他说的这个黄瓜我有同感。黄瓜其实我也尝试过很多的做法，但我觉得你不管是你炒菜呀、啊、还是煮汤啊还是如何如何
1: 包馅儿，
0: 就没有黄瓜直接吃或者是拍黄瓜或者切黄瓜丝儿拌
1: 蘸酱
0: 那么吃好吃，就黄瓜本身的味道就很清凉，
1: 对，
0: 任何的加工都遮盖它那味儿。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浮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旧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
6: 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